0: 同事一起投注六合彩，由这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以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系，他的同事报案。据了解，这名男子是石环署职员，石环署表示和知悉警方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印度总理莫迪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天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与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及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万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及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在当地早上8:46即是被奇捷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的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阐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黑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集结了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大琼斯指数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0.9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7点，升65点，升幅0.8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强，即有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冬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要做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4: 游学团除了学习，还是人生历练。
5: 因为好少机会可以同同学仔离开屋企人咁样去旅行啦。都会都唔舍得嘅。
6: 其实我就觉得佢哋学校上堂都几开心咯。
7: 即系我哋学校理念都系唔系净系话去学嗰团里边嘅知识啊。
4: 保雪会武继明纪念学校校长、老师、同学与你分享。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事件。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8: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早间的8:15，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金曲621金曲专门店。那么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巨人合唱团的《告诉罗娜我爱她》，其实呢就是他们一个翻唱的版本。那么原本的原唱呢，是由刘文正所担任。这首歌呢是改编自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也算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华语流行乐坛极具代表作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呢其实非常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我记得梁朝伟还曾经在电影《星难兄难弟》当中也演绎过这首歌曲的片段。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呢，提醒到你，今天是一个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天气，局部呢会有骤雨。今天最高气温倒不是太高，32度左右。不过呢，在随后的这两三天会有大风，并且呢会有大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早间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送上这首麦杰文来《银河之恋》。

非常熟悉的歌声来自于珍妮的《山花朵朵》，这也是电影《满山花开一片情》的插曲。这首歌呢，发行在上世纪70年代，算是珍妮早期华语流行作品当中非常具有山野浪漫氛围感的代表作。接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于翁倩玉《生命中的某一天》，1995年的时候推出，是一首经典英文翻唱作品。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早间的8:37，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周六，这个城市应该是彻底的醒来，配上这首来自于万芳的《四季》，非常的有活力。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那么提醒你呢，今天还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不过呢气温最高不是太高，32度左右，而在接下来的2-3天会有大风大雨，因为呢又有东北季候风影响到了华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接着送给你的这首歌，邓丽君《雪中情》。

这首歌非常熟悉的旋律，一首粤语老歌，来自于李克勤，仍是老地方。之后送上这首来自于台湾的一个演唱组合，他们唱的呢都是一些校园民谣和一些非常轻松浪漫的歌，来自于木吉他合唱团的散场电影。

来自于孟庭苇的这首歌《谁的眼泪在飞》。我还记得当年在第一次听到孟庭苇的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是在听磁带，当时听到这个歌声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空灵的女声。早间的8:55，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点，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也是在那个年代特别爆红的一位歌手林志颖演唱的这首《野菊花》。那么稍后将会是整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吧。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了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于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也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及2026年的数据会更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经济活动，启德体育馆及青年运动场也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办。他期望未来看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实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表示，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实使用的情况并不差，最终能否达标也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名古屋亚运会于本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的精神。当局计划在本届亚运后明年初检讨对季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是否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实的八支队伍。

0: 又期望提供更多的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好的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亚运会是精英体育资助制度重要评核的准则之一，其中桌球及网球项目曾因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表示，现实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黄泽林打入了美国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也晋升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印度总理莫迪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的前一天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与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及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0.9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7点，升65点，升幅0.8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强，即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5: 焕发精彩。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6: AI 应用越来越普及，但我们该怎样善用它，还有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呢？让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小鹏为我们分享。
7: 我个人认为，善用 AI 的前提是，清晰 AI 的工作边界，内心里要有一杆尺子。AI 什么事情它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基本上可以替代人。在哪一些事情上 ，AI 的建议可以参考，但是我们还需要自己的判断，以及在什么事情上 AI 它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千万别信。而且这样的一个尺度，它会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更替，它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演化。我们要想善用 AI 的话，我们也需要这个提升自身的这个 AI 素养。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

0: 12点，
1: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第三个小时的开场歌曲热热闹闹，来自于陈慧娴的跳舞街。早间的9:12，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您马拉松式的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提醒你呢，今天还是一个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有骤雨的天气，在随后的两三天又会有大雨大风，因为

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到华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张德兰《网中人》，这是无线电视剧《网中人》的主题曲。

0: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1: 为什么？
2: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1: 没那么容易吧？
2: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没错，早间的9:30，你收听到的是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以及本世纪初的歌曲。要提醒到你呢，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天最高温度不是太高，大约32度左右，但是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华南，所以说呢未来的2-3天都会有大风大雨。现时路边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白纱窗里的女孩》。

一首对唱歌曲来自于梁艳玲和陈红，应该呢在早期如果听过这首歌，现在呢还是记忆颇深。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早间的9:42，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继续边走边听，也是一位非常让大家熟悉的歌手王杰，惦记这一些。

王菲的声音空灵清澈，她这首歌呢也算是翻唱的歌曲《雪中莲》。早间的9:50，我们继续621金曲专门店。这首歌也是一首解压浪漫的歌曲，来自于内地歌手李健，《风吹麦浪》。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共签署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的合作备忘录有55份。邱应华指，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有关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组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有何强项，增加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的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在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也认为7天的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的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也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且照顾经营者的困难，以作出平衡。他表示，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的完成修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

0: 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即有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那些经典的印象，
5: 要将忧郁苦痛洗涤，柔情蜜意我愿记取。
4: 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8: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7: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8: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7: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8: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7: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8: 焕发精彩。
9: 新人类大世界
10: 开课啦！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7: 新人类大世界
10: 开课啦！
8: 星期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8: 我是小薇，
19: 我是燕燕。
8: 今天我们要继续保持我们的节目质数。
18: 对，因为上个星期的我们算是做的挺好的，做的挺好。
8: 对对对，已经减少了很多。
18: 对，
8: 我们要继续努力，把我们整体的节目质量维持住。
19: 我要挥一挥我的头发，因为其实我左右上个星期在我的耳边，我要挥挥我的头发。
8: 你有没有看对面的人？
19: 大概会他的鼻毛 OK，
8: 他也有头发，只是那个距离
19: 低调，太低调。
18: 对对对 对，
19: 没有，我们上个星期做的很好啊，不是吗？很好啊，
18: 其实做的很好，做的挺不错的。
19: 我们在指大家这样子，开学的时间了耶！哇哦，我们的学生学生 DJ
18: 刚刚来了一个，
19: 有了吗？学生 DJ， 然后就是。会回来吗？
8: 哎，要再晚一点点，
19: 要再晚一点
8: 吗？因为我们最近就是那个谱出精彩30载依然在那个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19: 啊、哦，是的，是的，
8: 对呀、啊，而且因为我们下个月马上就要进入到校园里面，跟他们深入的去接触一下，
18: 嗯，
8: 就这样会更精彩。
18: 对啦，而且呢，在我们刚才就是在9月份，因为现在只是第二个星期嘛，
8: 是，
18: 所以呢，就是我们还保留着，或者是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在暑期当中，同学呢回顾他们愉快的暑期活动的分享。
8: 今天这个学校，其实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觉得这也太多地方去了吧？
18: 对，
8: 他们今天是有不同的 team。 去负责讲他们要讲的部分的。
19: 就例如说我是士多啤梨组的，
18: 差不多，
8: 差不多，
19: 真的吗？
8: 他们有大湾区组、
19: 哇，
8: 亚洲组、欧洲组。
18: 对，
19: 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是跟学生去交流吗？
18: 对，新加坡、芬
8: 兰
18: 跟内地的姐妹和学校。
19: 哇，以前我们学校为什么没有这个样子的交流团呢？我说
8: 那你要问你们学校，
18: 要不要请你
8: 学
18: 校
8: 的校长老师请问一下，为什么
19: 一定会很精彩吧？不同地方的暑假去那么多地方，
8: 但他们不仅仅是去学习，他们更是去
19: 体验
8: 体验。
19: 即系佢哋落去嗰边系会浸冰水，
18: 他们会上课，因为
19: 哇，
8: 就是跟就是去当地的学校，比如说去芬兰，他要体验一下当地的小学生，你上半天课是什么感觉？
19: 那他需要一起就是做学生的角色，
18: 对啊，
19: 然后去回答问题，
18: 对
8: 啊，对
18: 啊，他们体验整个课堂，然后呢就体验他们小溪是怎么样的状态，
19: 好好奇哦，其他学校会怎么样去上课，他们会很好奇吧，应该。
18: 你不要说他们，啊、
8: 我
18: 都
8: 好
18: 奇、
8: 啊。
19: 那你有听到一些？
18: 稍后就
19: 稍后听到吗？我在想说，你们
8: 就我们听了半天，然后以后的访问是不给听众朋友听的。
19: 我在想说，我们现在
8: 要
19: 讲了吗？
8: 讲，就是马上我们预热一下，一会儿会请他们出来嘛，
19: okay.
8: 对不对？好啦，那我们不多说了，一首歌曲之后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 STEM 总动员。
11: You think it's nothing?

0: 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保协会吴继明纪念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你们。
1: 大家好。
0: 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那今天我们有钟永贤校长，钟校长您好。
2: 你好。
0: 好了，那以及呢有我们的曾宝林。

0: 林副校长，曾副校您好，
1: 你好，
0: 好，还有我们的就是万安华主任，万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啊，最后一位是谢碧山主任，谢主任您
3: 好，你们
0: 好，那我们呢，今天是有七位的同学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就请他们自己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4: 我叫林凯成，大家好。
5: 我叫麦阳石，大家好。
6: 我叫利婆西，大家好。
7: 我叫钟一鸣，大家好。
8: 我是侯孝谦，大家好。
9: 我是陈俊浩，大家好。
10: 我是陈希娜，大家好。
0: 欢迎几位同学哈，因为今天我们那个人确实是很多，因为要讲的内容呢都是很丰富的。那这一间学校呢其实也是第一次呢来到我们新人类大世界啊。那我们首先呢就先请校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 STEM 的教育的理念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1: 各位听众大家都好，我是保协会伍桂明纪念学校的钟永贤校长。我们个学校的校训呢就是敬主爱人，而我们的办学团体就是耶稣保协女修会。咁而我们秉承住的就是基督敬主爱人的精神。我们秉承住我们牺牲与修和的精神。而我们的信念就是每一个的学生都是天主眼中最宝贵的人。如果讲到我哋学校对 STEM 嘅教学理念嘅话咧，咁其实我哋都系有两个大嘅原则，我哋相信嘅。第一个就系科教兴国，细路仔嘅科技能力系连接住国家嘅未来。今日国家发展系靠科技，香港发展咧就系靠创科，而人才都系由小学开始慢慢培养嘅。所以我哋唔会强迫小朋友话，究竟你六年之后是不是想做科学家，但是我们一定会告诉他们知，他们学到的本事将来可以帮助国家，帮助社区。而今日我们国家的高铁、航天、人工智能就是让我们的小孩子知道，原来中国人都可以做到这些事的生活教材。而第二句就是 STEM 可以用来改善生活。因为我们是天主教学校，所以我们设计课业或者活动的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活动这份课业可以帮到哪一个，是不是帮到家里的公公婆婆，定是行动不方便的邻居，定是我们也都有例如带学生去参观过渡性房屋，他们要想的就是怎样帮到这些的邻舍，又或者帮到越来越热的地球。而我们都发觉我们重点的就好像我们的校徽上面那支蜡烛一样，是点亮自己，帮助身边的人，照亮其他人。所以我们期望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毕业的时候也都有回应这个时代的本事，也都有愿意为其他人发光的心，这个才成为我们真正的宝贵人。
11: 所以就是很全面的跟校训是结合的一个 STEM 的课程来的，
0: 没错了。那落实到具体，可能小一到小六不同的年级，那这课程方面的安排又有没有什么不同？希望可能不同水平的小朋友从课程当中学习到些什么呢？
5: 好，我们在学校初小阶段呢，会安排一些贴近生活的 STEM 活动，例如设计灯罩、制作安全屋，还有动力床等等。希望学生会透过观察、触摸、组装和测试，认识物料的特性、图形结构，还有简单的科学原理。然后在中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会加入更多的工程设计、编程、数学处理，还有测试改良的元素。例如，我们会运用 Scratch 的制作、创作，还有 MicroBits 的编程，还有无人机编舞等等的活动。我们认为呢，学生其实是要经历一个探究还有解难的过程，要求他们呢其实是要先发现问题，再设计方案，然后制作原型，测试下成效，最后呢会有一个反思的还有改良的过程。希望他们明白到我们学习 STEM 呢其实不是单单只有学习而已，还是我们需要为了这个社会还有社区做出贡献。
0: 那这个课程是比如说是在恒常他们上课的途中会在哪一个科目里面加入这些的，还是说会有一个课外的活动时间，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课程的方面呢？
5: 如果简单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

0: 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全校参与，我们有不同的学科会教授他们那个学科的共通能力。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科学科的全方位的学习周，我们称作动感校园周，在里面我们会安排不同有意义的 STEAM 活动。我们学校除了上午的常规课程，我们还有下午的多元智能课程，我们当中也会有一个系统融入到新的课程，每一个不同学习阶段的小朋友也会从他们能力的方面去入手，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然后还有另外最后第三个层次，就是给一些资优的学生，例如他们在这个方面比较突出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校队，例如我们有一个 STEAM 的工程师，还有另外一组就是 STEAM team， 也是跟这个STEAM 的学习方面有关系的。
1: 嗯，那谢谢万主任的分享。那其实呢，今年呢 AI 是好厉害的，我知道学校呢也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教同学的，比如说不同的 AI 方面的应用的，我们请曾副校跟我们讲讲啊。
2: 在 AI 的发展呢，我们呢就已经放了在我们最新的三年后发展计划里面呢。其实面对在 AI 和数字的年代呢，我们都订立了有两个新的关注事项。首先呢，我们都希望善用数字的科技，培养学生自主的学习啦，还有创意解难的能力，令到科技呢会成为呢孩子学习的工具，而不是代替他们思考的捷径。我哋学校咧就整合咗咧，用五个字母合成一个英文字 shine 发光。我哋希望咧喺五桂明嘅同学，我哋能够培育佢哋嘅宝贵人嘅特质咧，就向住呢五个出发点出发，包括 S 自主学习者 ，H 身心健康 ，I 创意解难者 ，N 立根中华嘅良好公民。E 负责任的数码公民。所以在未来三年呢，我们会将 SHINE 会落到去不同的课堂啦、校园的文化啦，还有家校社区，令到呢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呢不一样的，而每一个孩子呢亦都能够很自信地告诉每一个人，我们呢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宝贵人。
3: 他们真的是很有那种发光发亮的那个校训的精神在里面，
1: 就好像一个烛光。
3: 哎，包括他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老师也说希望其实是用科技可以带给人啊或者是社会一些的帮助嘛。
1: 嗯，
3: 那他们其实在整个的活动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我们今天说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板块要跟我们分享。那首先呢，就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游学团哈。那为什么当时会设计这一个的游学团跟 STEAM 的关联在哪里呢？
1: 请谢主任跟我们讲。
4: 谢谢。其实我们这两年我们筹办了两个重点的 STEAM 的游学团，其实方向是刻意分开的，比方说是新加坡的，我们主要是看科技如何管理城市，然后因为芬兰是最幸福的国家嘛，然后我们就看教育与如何相信孩子。在新加坡游学团，我们其实它是蛮适合小学生入门的智慧城市教师，因为飞行的时间短，然后它是语言环境贴近，最重要的是 STEAM 的场景密度很高，然后它形成结合了科技探索跟文化的认识，所以我们的小朋友除了在城市历史的探索之外，他们也到不同的 STEAM 的场馆去学习。稍后我们的学习会再介绍一下他们怎样去学这个 DNA 的探索啊，很有趣的。我们所以都举办了这个新加坡的游学团。
1: 新加坡游学团呢，我们就有两个同学，
3: 嗯，
1: 今天就是代表人物来讲讲这个新加坡游学团。
3: 那是我们的麦兰西同学和林凯晨同学。那不如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去这一次新加坡游学团学习到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每人跟我们分享一点点呢。我们先这个林同学先讲好不好？
5: 咁我喺新加坡游学团入面咧，其中一个景点就系带我哋去睇滨海湾花园。咁我本身就以为佢净系一个好普通嘅花园啦，但系滨海湾花园咧就俾咗我一个好唔同嘅观感，因为咧佢唔单止结合咗科学嘅元素啦，

0: 情同埋美学嘅连结，令我学到绿色生活原来好重要。因为喺咁炎热嘅天气下面咧，大概都可以有好清新嘅空气啦。咁而且我系望到滨海湾花园咧，佢嘅植物系好靓嘅，令到我明白到原来要爱惜植物。
1: 嗯 ，OK， 好了，那麦同学，你又对哪个景点啊，或者是项目比较有印象呢？
2: 咁我喺新加坡游学团咧，就去咗一个 Sand Centre 咧，去做 DNA 嘅实验。咁令到我咧明白到咧 ，DNA 咧系同每个生命咧都好有关系嘅。咁尤其是咧做发证任务嘅时候咧，系非常之重要。咁我喺新加坡游学团咧，就学识咗我哋面对失败嘅时候咧，要勇于尝试，同埋我哋喺失败里边可以揾到答案嘅。
1: 嗯，那个，比如说。DNA 实验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来的？它是一个教学的环境来的，还是一个参观项目，就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呢？
0: 就是我觉得这是参观DNA 的地方，然后它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实验 DNA 的。
1: 嗯，挺有趣。那问一下谢主任呢，那刚才同学所说就挺有印象的两个项目，是你们怎么样挑选出来然后放进行程当中？
3: 其实我们挑选新加坡的游学团，我们的结构就是最重要是一个有我们学生去学习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说的，新加坡我们的核心的主题就是这个智慧城市嘛，然后有这个跟刚才他说的滨海湾花园，然后他还有南希说的这个科学中心，还有其他的科技的探索馆，他们也去玩，有时候也去疯，去探索。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统筹这个 STEAM 游学团的时候，大概是40%跟50%都是学习为中心，最重要的是学习，学生能学的什么，他们能好像是教育局说的是他们能发挥他们探究精神，然后就怎样去自主的去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讲讲新加坡这个游学团一共去几天？
3: 我们去了5天4夜。
1: 嗯。
3: 其实我们筹备挺久的，挺长的时间，因为呢，每一年我们学校举办这个游学团的时候，很受欢迎。比方说，我们是大概30个学员嘛，每一年有，参加的人数大概都有100多人，我们要筛选最适合我们这个团的这个学习的目标，
1: 怎么样挑啊？
3: 比方说在新加坡他们要用英语嘛，他们英语呢普通话呢，然后因为是 STEAM 的科技团嘛，所以他们在我们有几个老师，他们要面试，然后要小朋友小孩子要一定有一个 STEAM 的，他们有知识治理的能力，还有一个当然要这个评分，就是礼貌啊待人接物的能力也是一个关系。
1: 我突然想，今天我们几位就是都有参加游学团，其实是去不同地方，那他们基本上都是学校的尖子，都来到我们这里。
3: 是的，
1: 所以呢，刚才就是说，参加游学团要经过重重的考验呢。问一下，先问林同学呢，那你在自理方面，比如说老师会问你什么样的问题？
0: 大概他会问我为什么我想参加这个游学团，然后会学到什么？对这个新加坡和芬兰的认识是多少呢？
1: OK， 然后你就回答。
4: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因为你当时没去的嘛，你对新加坡，我们讲清，因为今天先讲新加坡，你对新加坡的认识有多少呢？你可以分享一下。
0: 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绿色生活，就是很棒的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都会运用绿色生活。然后呢，我觉得新加坡的节奏跟香港是很像的，比如说它的工作和学习都是很好，然后它的环境也是很不错。
1: 嗯 ，OK。
4: 如果我是那个面试官，都 pass 了，应该。
1: Okay, 麦同学
4: ，你呢？你当时
1: 老师又问过你什么样的
4: 问题
1: 呢？
2: 老师就问过我哋，点解想参加这个游学团啊？
1: 因为未去过咯，是这样子。

0: 到啦。
1: 啊，我没去过才想去吗？
0: 那你入唔到，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2: 我话因为我想探识下周围唔同嘅环境啊，我想学识下人哋嗰个国家同我哋香港嘅特别性啊，有咩唔同咯、啊？
0: 嗯、人家这些就入到了，见不见到个分别啊？就
1: 很得体，
0: 很得体，
1: 我觉得是很得
0: 体，
1: 最主要是。
0: 对对 对， 对。那去完了以后，跟你们在去之前的那个印象，会不会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你觉得，哎，好像跟我想象的这个游学团最后得回来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的呢？
3: 本来我是觉得应该它跟香港是很像，因为很炎热嘛。但是我去后呢，它的环境是非常舒适，然后空气也是非常清新的。然后它在每一个地方也有种植那些植物，所以我感觉这个新加坡的地方就是非常漂亮。
1: 嗯，好，麦同学。
2: 我覺得新加坡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佢好環保嘅，佢哋個綠色生活啦，同埋佢哋嘅天氣咧係同香港咧係唔同嘅，因為新加坡嘅天氣咧係比香港熱好多嘅咯，夏天。
0: 那怎麼辦呢？
2: 食雪糕啊！
1: Okay，
0: 哦，狂食雪糕、嗯、，OK， 好，那这个旅行是一部分啦。那在 STEAM 的学习，你们有没有就是去完了以后会有新的看法呢？
3: 有的，是因为我们在那个科学那个博物馆里面，我就是知道刚才莫兰西同学他有说过那个 DNA，、嗯、然后本来我是以为那是像指纹那些，然后他那个老师给我们介绍，给我们自己做一些实验，让我们自己去探究一下到底什么是 DNA。
0: 你可以很简单的用就是正常的可能公公婆婆都能懂的那个语言跟大家说说 DNA 是什么的，如果用你现在的了解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3: 我就是觉得 DNA 是有分红血球和白血球，两个在我们身体里面，然后指纹呢，它比如说也有一个实验，就是让我们找凶手嘛，然后他就是说他的特征还有那个指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做完这个 DNA 实验后，我就觉得原来 DNA 是非常重要。
4: 我因为我哋老师系一齐入去学噶嘛，咁咧就见到啲小朋友咧，我哋都系原来即系由零啊，即系由咩都唔知，话学 DNA 啊，学指纹啊，学手证啊，咁原来佢哋成个即系因为小学都好少系做 lab 嘅实验啊，佢系成个lab 啊，咁样即系分组啊，跟住咧系小朋友系大家系互相帮助，同埋真系好好微细嘅地方都去探究啊。是学到好多好多嘅，即系科技嘅知识咯。我哋跟住嘅游学团咧，呢两年咧，我哋都会系向呢、這个即系创科呢方面去发展嘅，好似芬兰啊，咁啊交流啊，或者一啲编程嘅嘢啦，或者嚟紧我哋都系去北京啦，翻祖国咧，去学习一啲创科嘅嘢嘅，等我哋学员。

0: 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保学会吴继明纪念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
0: 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学校呢，这是早前呢组织了一个去新加坡的游学团啊。那他们除了去新加坡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芬兰啊。那今天呢，也有两位同学呢，是我们六年级，马上六年级的同学，就是我们的陈希娜还有我们的钟一鸣两位同学会跟我们分享这个芬兰的游学团。
1: 嗯，
0: 那先来问一问陈同学啦，在当时点解会谂住参加呢个芬兰，或者好唔好，会唔会好似佢哋咁都有啲面试嘅问题要回答嘅咧？
1: 就经过考验，不是那么容易，
0: 经过筛选
1: 才去到。对，
2: 有啊，咁就系面试嗰阵时会问下，想喺嗰度学到啲咩啊，同埋知识。
1: 哦，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0: 咁你想
1: 学到什么呢？
2: 想学到更加多的科学知识啦，同埋体验下当地的文化。嗯，
0: 得体呢啲又系去得，
1: 对，
0: 因为这两个是去过了，所以他们是就是被允许去了的那个。
1: OK， 那问一下钟同学啦，
0: 刚你又被问了什么问题呢？
3: 即系都系同陈同学讲嘅差唔。

0: 多咧，即系问你点解想去嗰个地方啊？你又想学到啲乜嘢啊？咁样咯。
1: 嗯，但我看到老师的有一个，
2: 哦、他妈了我，
1: 对，有一个特别备注在里面，就是你是游学团奖学金的得奖人来的，你是有什么过人之处能够拿到这个奖学金的呢？
0: 其实咧，当时咧，老师咧就话我品学兼优啦，即系咧，即系咁样啦，我都好荣幸咧，老师可以俾到我一个机会，就有呢个奖学金啦。
1: 嗯，那我又问一下你啦，你本身对芬兰这个地方有多了解呢？
0: 其实都系一般般咯，就觉得佢系一个，即系一个好遥远嘅地方啦。我就觉得咧，佢咧。就会有一啲嘅环保意识啦，我都觉得佢嗰度啲地方嘅人咧都系好环保嘅，唔似我哋香港咁城市化啦。
1: 哦，我以为你说香港人不环保，
2: 吓
1: 我一跳，
2: 这不要这样。
1: 好了，那问一下在座的谢主任啦、啊，那要组织想去那个芬兰，又带多少人去？行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3: 咁我哋去芬蘭遊樂團咧，因為比較遠嘅地方啊，咁我哋就頭尾都係兩日飛機啦。咁我哋主要係六日嘅行程。咁、我又咧 Steam 嘅遊樂團啦，咁我哋就講咗，譬如話有主要芬蘭咧，其實以循環經濟啦、科學探究啦，同埋佢嘅自然環保教育係最出名嘅。咁我哋就有去過個叫做 Ready 嘅 Reuse Center 啦，個循環經濟導賞啦，另外去咗去。嘅科學中心啦，個好出名嘅天象館啦，另外一個海堡啊，叫芬蘭林立海堡，係個國防嘅海堡啦。咁另外再有佢嘅好出名嘅 Audi 嘅 Central Library 啦。咁佢係好特別嘅，佢係一個好高樓底同埋一個透光嘅。佢就唔同我哋香港嘅圖書館嘅。咁我啲小朋友咧就係特登留咗一段時間俾佢讀書啦、睇書啦咁樣。咁另外仲有最緊要咧，我哋有一個。重頭菜咧就係、去芬蘭小學交流，直情咧我哋係去兩間小學嘅，咁等啲小朋友咧就入去同佢哋當地芬蘭嘅小朋友咧就係、入咗課堂去學習嘅。
1: 嗯，好了，那問兩位同學啦，就他們是用家去過芬蘭的小學交流，有什麼見聞跟我們分享呢？
4: 咁就係佢哋當地會擺學生嘅心理健康係首位嘅。咁佢哋就会多啲时间休息啦，唔会咁辛苦。
2: 有几多咧？我想问一下。
4: 即系每45分嘅课堂就会有15分钟嘅小息。
1: 哦，就他们长一点。
2: 我们是多少？
1: 转头我们是两三分钟，我们是。
2: 边有咁短啊？咁短嘅咩？
1: 对啊。
2: 那你要跟他们一起上半日啊，定系上一日啊？系点样安排嘅咧？
4: 咁就系会上半日啦。跟住会去佢哋嘅游乐场嗰度玩。
2: 吓，学校里面的吗？
4: 是
2: 怎么样的呢？
4: 就是一个好大嘅游乐场，有沙池啊，跟住水滑梯啊，抽签嗰啲。
1: 嗯，
2: 哇！
1: 那他们玩的方式跟本地香港的小朋友玩，是不是奔放一些，还是优雅一些，还是怎么样的呢？
4: 他们会很奔放地玩，即会集埋一团地玩游戏，类捉伊恩。
1: 嗯、
2: 但我有点好奇，即你小息去玩沙、玩完沙之后去上堂，得不得呢？
4: 他们就是上堂的时候就不用穿鞋的，就是除鞋。如果出去小息就是会穿鞋，如果回到去除鞋都不会有沙的。
1: 嗯，所以刚才陈同学说奔放，
2: 奔放，那确实挺奔放的。OK， 钟同学呢，你又有什么见闻呢？
0: 我在芬兰那边的学校啦，就见到咧，佢哋学校那边咧，其实就唔使着校服啦，就佢哋就系着便服嘅。同埋咧，我见到咧，佢哋嗰边咧系比我哋香港嘅课堂系多元化啲啦，例如有整木工啊咁样。同埋咧，我見到咧，佢哋個操場都係好大啦，同埋隔離都係有一個遊樂場。我仲記得咧，當時咧佢哋因為12月啱啱落完雪啊嘛，佢哋嗰邊咁我就見到佢哋操場嗰度咧有好大個冰山，然後佢哋就俾我哋一班同學去嗰度玩啦。 其实我就觉得他们学校其实

0: 我咧对一啲嘅飞机都有咗兴趣啦。咁同时咧，嗰度咧都令我咧中意西方历史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我学就系我最中意呢一个嘅航天博物馆。
1: 嗯，就引发了兴趣。
2: 引发兴趣。那陈同学咧，你又学到啲咩咧？今次？
3: 我哋就系去咗一个观鸟区嗰度观鸟啦，咁嗰度就有好多雀仔，而喺嗰度咧我都学识咗喺参观大自然嘅同时咧，唔可以去打扰佢哋。
2: 嗯，我有多少少问题想问啦，因为我见到咧你去完个游学团之后就有拍片啦，咁你就有带咗啲手信咧俾屋企人嘅，咁但系个手信咧就好特别嘅，系佢就带咗两个吉咧，就俾佢屋企人咁样样。
1: 橘子。
2: 橘
1: 只吉
2: 吉系啦系啦系啦。即我想问是有啲咩原因系即系呢个系芬兰嘅特产啦、
1: 啊，
2: 土特产，定系有啲咩原因可唔可以讲下咧？有冇原因嘅其实？
3: 冇。
2: 咁点？嗰两粒吉喺边度嚟嘅咧？我想问。
3: 因为就系可以补充啲维他命 C 啦，咁就令身体健康。因为嗰边其实好冻，好容易感冒，咁就要补充啲维他命 C。
2: 即系佢爸爸，我祝你身体健康咁。好嘅孝顺嚟嘅，
1: 对，就环游了世界之后，
2: 就是、
1: 回到香港，
2: 爸爸
1: 身体健康最重要，
2: 身体健康最重要，
1: 身体健康才可以走得更远呢。
2: 咦，你又啱喎。那第二个问题啦，那我觉得芬兰应该是很开心的嘛，又有成班同学仔啊，又睇到好多嘢，学到好多嘢啊，但系你一落机你就爆喊咗，是怎么样？是好辛苦、好攰，定系好唔舍得啲同学？点解当时会喊嘅？
3: 因为好少机会可以同同学仔咁样离开屋企人咁样去旅行啦，咁、就同同学仔都留咗啲好开心嘅回忆。但系如果就突然之间要走，咁就都会有啲唔舍得嘅。
1: 刚才老师有说的，其实去那些游学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自理能力嘛。陈同学问你，你自己本身的自理能力算不算 OK 的呢？
3: O、okay、K，
2: 零到十分，
1: 你给自己多少分？
3: 七分。
1: 哦，都 O、
2: okay、K， 因为我都可能不一定有七分，懂就、对啊。
1: 那你经过了这一次跟同学去交流，你觉得，比如说你比其他同学，或者是有一些同学是做不到你做到的是什么呢？自理能力方面，
3: 就是可以按时起身啦，因为我是同一个四年级的学妹同房，咁咧如果我哋两个个闹钟同时响咧，咁系我起身先，咁佢就会瞓多阵。
2: 哦，即系佢会揿熄个闹钟嗰啲同学嚟嘅。哦，你有 point 呢？
1: 对啊，
2: 原来这是一个。
1: 我是从教师的老师来出发，因为我听过有一些带游学团的老师呢，到最后是要上房门去敲、叫那个。
2: 哦，就是。那个房里面两个同学可能
1: 都睡
2: 着
1: 了
2: ，OK OK OK，
1: 所以就集合的时候，哎，同学呢？
2: 哎，那我建议老师，就是如果在出年可能再有机会搞啲游学团咧，要做一下那个调查，即系要揾一个守时嘅，就拍一个唔守时嘅，咁样嗰、那个
1: 不守时的，
2: 不守时的，
1: 下一年去不了，
2: 去不了了哦，
1: 可能是这样子，
2: 不给一个机会嘛，学习机会不可以？
1: 问一下谢主任啦，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其实我哋分房咧都系有特别嘅，唔系随意分。好似头先阿娜娜咁讲咧，佢系第一个学妹嘅，基本上咧我哋会，因为我哋个游团系四至六年班啊嘛，四年班咧一定有一个五年班或者六年班。嘅哥哥姐姐去帶，同埋我哋老師分房嘅時候咧，係睇翻嗰個學員佢本身嘅性格。譬如話佢係好活潑開朗嘅，通常我會編一個證嘅俾佢，等佢哋互相學習啊、互補啊。即係我哋學有理念都係唔係淨係話去學嗰團裏邊嘅知識啊，係學點樣成長小朋友，因為童年都係好珍貴，係咪啊？咁家長對我哋好多期望，亦都好多謝佢哋俾我哋嘅信任啦。咁除咗係佢知識上佢有。建构有成长之外咧，即系佢个人嘅品格啊，同埋佢自己能力啊，同埋点样去关心他人，伸个 helping hands 咧，其实都系我哋好着重佢哋学呢一个好潜在嘅嘢嚟嘅，呢个都系我哋嘅价值教育其中一样嘢啦。
1: 嗯，
2: 好，那刚刚听完我们这个芬兰游学团的分享呢，其实他们不仅去新加坡，不仅去芬兰，他们其实呢和我们的湾区都有很多的一些学习交流的机会啊。
1: 因为有一些
2: 姐妹的学
1: 校
2: 合作啊，那我们不如先请我们万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跟这个湾区去有一个STEM 或者 STEAM 方面的合作交流的呢？

0: 咁咧嗰陣時都多謝謝主任啦，咁佢對我聯繫，咁佢就聯絡咗姊妹學校，咁姊妹學校嗰邊咧都好好，有介紹唔同佢哋自己特色嘅 STEAM 嘅課程，咁我哋咧去到嘅時候咧就同佢哋簽訂咗呢個合約啦，咁我哋就由呢、這個。呢、这個嘅我為灣區建座橋嘅 STEAM 嘅課程啦，咁點解會揀我為灣區建座橋呢？其實都係因為希望啲小朋友都係由一個真實嘅情景入面啦，咁係運用佢哋嘅知識啦，去解決一啲嘅難題嘅。
1: 嗯，那整個課程就是真的為灣區建一座橋。
0: 嗯，系啊，咁其实大致上嗰个课程咧，就系、是、会由一啲science 嗰方面入手先嘅，因为始终桥咧，可能对小朋友嚟讲咧，就有啲陌生嘅，有啲原理上面，所以咧就会用一张纸啦，去考一下大家建点样会用一张纸去搭建一座桥咧。其实可能佢哋都未试过攞张纸咁样接接埋埋，咦？点样可以令到佢可以承重力啦？咁然后咧会有一啲嘅同中华文化元素有关啦，咁啊。俾佢哋一嘗試咧，用一啲榫卯嘅形式去砌一啲好小嘅模型橋，再喺裏邊咧，再教佢哋咧分辨咧世界上其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橋，有斜拉橋啊、梁式橋啊，咁呢啲其實咧每一種橋咧，佢嗰個結構上面同埋功用上面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功能嘅。咁然之後就接住落去啦。咁因為始終可能佢哋喺荃灣生活多少少，咁所以就會先由荃灣本身，荃灣都係我哋叫做天橋之城嘅名稱嘅。咁所以咧就由呢度入手啦，就俾佢哋接觸啊。原來咧喺荃灣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橋喎，點解啊？然後成個情景就延續翻去啊。如果喺香港要再起另一座可以接駁到去大灣區嘅橋咧，究竟我哋選址要點樣做啦？有啲咩因素要思考啦？咁呢啲咧都好有人文科嗰啲元素入去嘅，因为始终你要设计一样嘢咧，其实唔系话单乎就斋设计就斋设计，我哋要考虑到使用人嘅元素，亦都要俾小朋友真系可以用到佢科学嘅知识啦，亦都能够用到工程嘅设计入去嘅。咁除咗工程之外咧，佢哋起咗一座好细嘅桥之外，佢哋仲要谂下咧点样系令到佢嗰个桥咧系有啲科技嘅元素，可能详情佢哋会阵间会同大家讲。
1: OK，
2: 阵间就系而家啦，系啦。那我们请我们三位同学来讲一讲，好不好？那丽同学，那先请你先分享一下。
3: 那我在这个活动里面都参与了，比如建一个。我们的组就选择了一个桥的类别，就是斜拉桥。那我们就参与，就是我们把那个斜拉桥拼成了一个模型，然后是做实验。
2: 那其他同学呢？我们来问一下陈俊浩同学。
4: 我用了 AI 去训练，然后他就能分辨车和摩托车。然后就开那个智能电车。
1: 哦，就是问一下老师了，其实不是每一个同学都要建一座桥，或者是建一座桥当中你可以放科学的元素。刚才陈同学所说就是建了一座桥当中又利用了一些科技的元素，对不对？
0: 嗯，系啦，冇错。其实佢哋喺建咗嗰座桥里边咧，之余佢哋都会由一个科技化嘅入手啦。咁除咗嗰个 AI 啦，因为嗰个 AI 人工智能咧，因为我哋都配合翻教育嗰个数字教育嘅发展，咁亦都想俾佢哋尝试一下咧，究竟人工智能系乜嘢咧？咁其实有时候人工智能唔系好正确噶，咁但系其实佢哋又唔系好清楚对里边嘅元素，所以咧我哋咧就会由呢、这个入手啦。咁我哋简单教一下八尖塔嘅图形。咁俾佢哋试下之余咧，咁我哋咧就佢哋就喺里边咧发觉到其实座桥咧咁远，要去到一个咁大嘅海咧，其实都有少少嘅危险度嘅。咁因为都要思考呢个安全嘅元素啦，咁所以我哋咧喺当中咧就临时加咗一个咧智能电闸入去，就系头先同阿仔讲啦，用呢个人工智能嘅系统咧系辨认唔同嘅车种。咁我哋简单咧就将佢分为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咁当然啦，如果电单车要过桥咧，其实都有少少危险嘅。咁所以我哋就有呢个系统系入去啦。咁我哋除咗呢个系统之外咧，我哋仲会有。一啲咧同灯有关嘅，或者揾个同学仔可以讲下啦。
1: 好同学，
2: 好同学，你能讲关于嗰个灯嗰、那个灯的那个
5: 灯的那个位置呢？我们用了光线感应器。
1: 嗯，
5: 如果光线进入某一个树木的时候，灯就会开起来。
1: 嗯，
5: 就感小。

0: 在黑夜中的意外发生次数。
1: OK，好了，那这个项目呢，就是跟姐妹学校一起就是合作的嘛。比如说香港学生啊，他们就做那么一个项目出来，那其实跟他们的交流方面是什么呢？是大家啊，一起来是对比一下大家所创作的是什么呢？还是怎么样的呢？
2: 好啦，如果係交流方面咧，我哋喺嗰個 project 入邊嘅中間咧，佢哋姊妹學校咧就邀請咗一個專家啦，咁同我哋線上交流嘅，去解答小朋友嘅問題嘅。咁就係從一個工程師，一個專業嘅工程師啦，去解釋一下，呢啲橋有啲咩特性啊？因為始終可能我哋本地嘅老師嘅知識量都未必夠工程人員咁專業嘅，咁就俾佢哋有一個參考啦。咁另外我哋完咗呢個 project 之後咧，就6月份到啦。咁我哋就同小朋友同埋佢嘅作品咧，上去姊妹学校咧，去介绍翻佢喺里边写紧流程啊，学到啲乜嘢，有咩反思咁样啦。
1: 好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请三位同学也讲讲，他们在当中这个项目当中学习到什么，谁有信心先讲。
3: 哦，是
1: 好，
3: 我们
1: 丽同
3: 的
1: 学。
3: 丽同学。
0: 但我就是学会了选择大小微字词，要考虑很多因素，就是比如交通需要、成本、安全和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还特别留意了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
1: 要避开它，还是要真正在他们家园上面见？
3: 我相信应该不会吧？
1: 问一下啊。
3: 问一下
0: 啊。那我们做剑桥的时候就，尽量做建筑的时候，不要建在中华白海豚栖息地的附近，尽量不要影响到他们。
1: OK，那又是回应到校长刚才所说，关爱。
3: 关爱，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1: 侯同学。
4: 我们呢就用了很多智能的设施，也会减小，就比如那个。电闸不给电单车的，原因是因为电单车始终都是轻，比较轻，所以如果有更大的台风之下，它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1: 就安全为主。
3: 当然。
1: OK，好，最后啊，陈同学了。
5: 我学会了不同桥梁类型的特点，例如梁桥、拱桥。巡硕桥、横架桥和斜拉桥，也明白三角形结构可以令桥梁更稳定。我还学会了画三视图和运用比例尺，把真实大桥缩小成模型。
1: OK，好。
3: 那其实我们今天听到学校的活动都是非常多元化的，从新加坡到芬兰到湾区的姐妹学校的不同的合作啊。其实，那我们又问回校长、副校长们了。那学校层面去组织这么多的活动，那其实有没有说有一个目的，希望同学们学到什么，或者参加过之后呢，可以拿些什么东西走呢？
6: 咁我哋咧，其实都系围绕住我哋个信念啦，个理念，都系每个细路仔都喺天主眼中最宝贵嘅人。所以咧，第一，我哋要睇到佢哋系被看见嘅。咁无论系喺学校嘅活动，或者系佢哋自己才能方面咧，都有佢哋发挥嘅地方。第二就系要发光。除咗 STEM 活动之外咧，其实我哋学校都仲有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机会俾小朋友发光，好似歌咏团啊，又或者学校嘅田径运动比赛啊，又甚至我哋学校都有参加一啲航空嘅比赛里面。总之每一个活动，多姿多彩嘅活动，目的都系成就小朋友，俾佢哋喺台上边发亮。另外，亦都系再问第三个问题，就系小朋友喺做呢啲体验活动之余，最后有冇学到去爱人？所以我哋除咗呢啲体验活动之外，仲有好多服务嘅活动，譬如我哋有学生带小去幼稚园服务，有基督小先锋去到老人院度同佢哋玩，陪佢哋，亦都有一啲活动咧，我哋去到一啲过渡性房屋里面睇到居民嘅需要，所以我哋学校每一学年都好啦，都系围绕住我哋个校训敬主爱人里面设计唔同嘅活动。
1: 问一下副校长了，曾副校了。那刚才同学就有一些就关于一个游学团啊，或者是湾区交流的一些，是不是如校长刚才所说，都看到他们才能看到他们发亮的地方呢？
7: 冇錯啊，因為其實

0: 校裏面我哋策劃嘅每一個活動啦，或者計劃都好啦，其實我哋都有心目中咧有一啲嘅重點，我哋希望可以達得到嘅。咁首先我哋會覺得啊，科技咧其實係應該係真正咁樣可以幫助到同學嘅學習嘅。無論係 AI 又好啦，或者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嘅一啲數字嘅科技教育，其實我哋唔係講緊話要追求要用得多，但係我哋追求嘅係用得啱。咁咧，科技咧，我哋應該要幫助學生，要去提出一啲嘅好嘅問題啦，要去提出一啲嘅回饋啦，展示同學嘅一個創意同埋自主嘅學習。另外咧，就係咧，要將真實嘅問題要走進去課室。我哋咧會無論係社區又好，或者喺我哋嘅中華文化又好，國家發展又好，或者世界議題等等嘅一啲好多元化的一些學習的情景，我們希望學生不單止學到知識，還要聽到不同的意見，懂得分析數據，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最後就正如校長所說，我們就希望每一個學生都有參與和成功的機會。回到我們的校訓，希望每一個同學都發光發亮，展現他的才能。
1: 那最后我们再问回钟校长，因为其实上个学年我们刚刚听到那么多的活动了，有游学团啊，然后有交流了，那未来的话，那学校会不会有更多的计划，说还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会带给同学们呢？
2: 咁嚟緊，我哋最重點嘅發展就真係喺嗰個數字科技方面啦。喺點樣可以用到我哋嘅 AI 咧，去幫到小朋友係發揮自己嘅科創嘅能力啦。咁其實 AI 嘅方向咧就係提出一啲意見，但係人最大嘅咧嘅能力咧同 AI 唔同嘅咧就係人有嗰份同理心。所以喺我哋嘅計劃裡面咧，係兩邊都有個平衡喺學。文学识方面，我们希望发展学生的 AI 的能力，但同时间在价值观教育方面，我们都是要强调要学生训练那个同理心，怎样透过科技去帮身边的人。
3: 那我们期待呢，在这个学年呢，就校长老师同学继续努力，为我们就培训更多更好的学生，服务香港，服务国家。那今天谢谢来自保学会武继明纪念学校的校长老师跟同学，谢
1: 谢
3: 你们。
1: 谢谢你们。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开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的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共签署了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有55份。邱应华指，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ICEP， 有关的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呢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有何强项，增加 ICEP 的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 ICEP。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通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个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在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也认为7天的时间足够，因为已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的看法，2个行业不同，合约的金额也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且照顾到经营者的困难以做出平衡。他表示，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2及第3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4: 开学后感觉孩子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吗？有什么养生食疗可以安神、洗脑和开窍呢？让赵子峰中医师推荐一款食疗养生方子给我们吧。
6: 因为刚刚过了暑假，大家都有一个放松松弛的状态，咁去到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可以一下子有些不太适应，咁这个情况下呢，咁我们也都可以去煮一些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的一些食材，例如最常见我们可以煲一些百合 合桃粥啦，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拆想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天内填好及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拆想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拆想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都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9: 新人类大世界
10: 开课啦！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7: 新人类大世界
10: 开课啦！
18: 继续回来，我们的普出精彩30载，我发现了。一个很好避免我们不要去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就是
18: 不好有那个起势的那个动作，因为你一起你就很危险。
19: 我从来没有下来过哎，起在哪里？
20: 你会看到天呐，就硬塞塞的把它塞下去。
19: 可会将自己嘅嗰啲空气怼咗上边。
18: 我刚刚有一刹那是上去了以后，我又把它轻轻的放下来了。
19: 也是继续我们的歌唱的上堂时间嘞。
18: 对，因为上个星期我已经问过小薇了，这个星期我要问燕燕。
19: 问什么呢？
18: 我不用问你第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他是很爱唱歌的朋友。
19: 我没有很爱耶，
4: 没有到很爱，
19: 我没有到很爱，可是会唱歌啦。
18: 可是你是那种，我就是觉得你是，比如说在一帮朋友出去，你是很有气氛的。
19: 不会搞气氛的时候，我一定不是唱歌最好听的那一些人。
18: 哦，这个我也知道，
19: 我是不知丑的唱歌的那一些。
18: 但你唱歌还没有到就是会
19: 五音不全
18: 影响别人的地步吗？
19: 哪一个会影响别人、啊？
18: 有。
19: 就合唱的时候会 吗？我没有，我
18: 会，就是明明我唱的好好的，他要加入我，然后他会就是
19: 太大声之类的。
18: 不是，他就是另外的一个世界这样的。
20: 就好像有另外一种不应该存在的声
18: 音
20: 出现，
19: 他帮你和声了，不是吗？
20: 也不是，因为和声它
18: 是
20: 和的、
18: 啊，和声这个东西也很有趣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和声的那个要求是很高的嘛。有一些朋友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嗯，就是觉得 OK，
20: 我
18: 要
20: 再唱和音，
18: 我要和你，然后我告诉你
19: 全走音，
18: 你可不可以 off mic 这样子，
19: 关掉他，
18: 关掉他这样。
20: 因为有一些人呢的 concept 就是说呢，我跟你唱不同的音就是和音
19: 啊，是真的，
20: 有一些人
19: 是真的，以为第一点点就 OK 这样子合适
18: ，OK，
20: 对，因为天籁是学钢琴演奏级，
18: 对，
20: 所以他是很了解，
18: 我很了解，然后
20: 就哆咪嗦嘛，
18: 我的我的。

0: 建议就是，其实如果那个的话就。
1: 不唱，
0: 不唱，
1: 就关麦，
0: 关麦
1: 好一些。
0: 对，
2: 可是我觉得有帮人家唱和声是一个蛮帅的事情来的耶。
1: 对啊，好厉害的，
2: 是好难的。
0: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是人生的一个学问的，就有些东西呢，人生就有些东西你不做，可能70分，你觉得它不是很高，但它 OK， 但有些东西你做好了，它是100分，做不好可能。
2: 30哦，
0: 对，
2: 做过这和声的意义所在。
0: 对啦，这个就是你要自己拿捏，而且你要对自己有那个清楚的认识。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也要接下来考验我们同学，因为今天我们继续是合唱的任务。那到底你是选择我稳扎稳打，我拿个70分，还是不，我要挑战自己。
2: 100分，
0: 要么30，要么100，我不要做个中庸的人，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时间其实也是很短的，基本就是10分钟以内的一个马上磨合的时间。那到底我们同学们的表现会怎么样呢？不多说了，我们马上来听一听。

0: 30位同学，
1: 30所学校，
0: 30种声音，
2: 谱出精彩30载。
3: 谱出精彩30载啊！来到星期六的时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歌唱导师卡森老师。Hello， 卡森老师您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森老师。
3: 今天呢，我们继续是我们的合唱大挑战啊！一眨眼呢，来到9月12号了。那下个月呢，10月我们将会正式的走入全港9新界的不同学校呢，跟大家呢一起呢有很多的校园巡演的活动啊。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同学们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所以今天呢又是一个合唱的舞台啊。那我们的同学们呢，在时间关系，他们已经呢是分好组了啊。那他们呢其实练习的时间很短，那看看他们能够呈现怎么样的作品给我们呢。那我们首先先邀请第一组的同学出来。

0: 啲掌声好唔好？哇，好啦，我哋问一下台下嘅同学嘅意见啦，好唔好啊？有冇点评？
1: 有可能即系要个融合度要多少少，即系有可能分隔咗太耐啩，因为我都未听过呢首歌。
0: 哦，即系融合度唔够。O、okay, K， 好，其他同学咧？
2: 觉得个低音好似真系嗰个最后嗰个副歌个低音有啲突少少，不过就系无伤大雅。O K，
3: 系因为咪嘅问题啫。
0: 咪嘅问题系无伤大雅，系好啦。咁我哋问下 Carson 老师嘅意见啦。Carson 老师，你觉得我哋呢组同学嘅表演点样样啊？
3: 哇，我都觉得唱得好好、啊、喎。即系其实即系大家叫冇夹过啦。咁啱所以话夹得耐嗰啲，我谂都系全咪啊，或者系即系未夹过咁样嘅啫。咁就大家。我聽到呢劉同學呢把聲其實係即係我記得好一開始我對佢有印象嘅。因為佢把聲實在太過特別。
0: 哦，特別。
3: 冇錯，性感都係嘅。
0: 係
3: 啦，我好鍾意，即係你攞嚟做嗰啲 DJ 嗰啲聲都
0: 絕對係啦，係。
3: 咁就所以佢呢個低音我覺得係會加分嘅。係啦。咁但係就同埋一開始你咪唱正歌嗰個部分呢，其實因為你都是推得比较多啊，心口用力用多少少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咧，升咗少少 key， 唱唱下嗰阵时高音咗少少，呢、這个部分可能留意翻少少咁好啲，系啦。跟住啱啱同我都讲冇错，林同学嘅音色非常之好啊，唱得好听啊。跟住其他几位同学，就你哋嘅表演嚟睇，我都觉得系好听嘅，即系我纯粹以一个听感嚟计，你哋自己会唔会觉得有啲咩唔满意，或者觉得有啲咩改进嘅地方？我想听下你哋嘅意见。
0: 自己嘅意见
3: 系啊，
4: 我其实觉得挺好的。
3: 对啊，我也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有没有其他的同学？
3: 啊，俾多少少嘅话咧，就系、是、我觉得呢首歌，即系可能因为大家清唱啊，嗰、那个轻重嗰啲感觉咧就唔够。系啦，即系又或者系一啲声音细微少少一啲嘅变化咧，可以再多少少。即系我觉得呢首歌嚟计，系啦，咁会听落再吸引啲嘅，系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声音本身个特质比较出嘅人咧，系可以做少啲嘢嘅。咁但系如果声音嗰个特性唔系好出嘅话咧，你系可以所谓扮晒，即系你可以夸张地玩一下自己把声都冇问题。我觉得，同埋嗰啲你的声音。解开了故事的谜，我谂下先。落下一万年的约定，轻重嗰个拍子，可能大家有时候要再多啲嘅话，那个 dynamic 会出啲咯。不唔使好多，少少就够，系。

0: 啱大家普遍都平咗少少，因为可能怕丑，系怕丑，系、嗯、
1: 好，咁我哋再次俾啲热烈嘅掌声呢一组同学，好唔好？多谢你哋。我哋请我哋第二组咧系全男子班嘅同学出嚟，咁啊，可唔可以请你哋介绍下你哋会唱咩歌先啊？
2: 我哋会唱晴天，
1: 晴天，周杰伦嘅晴天，交俾你哋啦。

0: 俾啲掌声。好啦，我哋又问下我哋台下嘅同学仔有啲咩意见啦，我由呢边开始问你啦。好，呢位系我哋嘅黄子凡同学啊，有冇啲点评俾翻佢哋？
1: 啊，唱得很好呀。
0: 啊，唱得很好呀。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改进的空间吗？
1: 我感觉没有上升空间了，唱得非常好呀。
0: 啊，他们说你们没有上升空间呢，就到此了，是这个意思吗？哦，应该不是啊，我曲解了意思啊。我来问一下，这位是梁乐儿同学，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给他们？
2: 就我呢个新手嘅听唔出有咩太大问题，不过就系有个好我好中意嘅点就系、是、有个和音，咁我谂佢哋两个应该系对呢首歌都好熟悉，所以先唱到呢个和音出嚟。一系就系好劲啦，系咪？
0: 好劲系嘛？哇，佢哋好劲啊！刘若涵同学有没有什么意见？
3: 虽然说呢，刚才这个陈宇乔啊，对，是我的低音比较突出，但我觉得这是我的特色。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唱的很好听，然后三人有很有品。
4: 哦，你品味系啊，
0: 品味
4: 姚版美全三万，
0: 我还以为你们要出来 battle 呢，人呢？
4: 真的系，
0: 就吓我一跳。我说我们没有这个，
5: 这是我的特色。
0: 对，
5: 你不喜欢就出来跟我。
0: 我说我们没有这个环节，
6: 我
0: 们没
6: 有
0: 这个。
6: 不喜欢，我就是觉得就是拿着麦的话有点太就是太大声。
4: 你的气势有点弱，他声音比
6: 压了一下，
0: 压
6: 了一
0: 下。好，
4: 哈文尼嗰度咧，其实系有少少诶未。未即系未夹到啦，系啦，唔紧要呢度，因为大家都系试啦，系咪？如果大家一齐唱嘅话咧，你嘅分配系即系麦嘅分配有冇系点样夹过咁？我哋都冇嘅，即系当然你哋会有表演嘅时候啦，或者夹嘅时候咧，麦嘅分配或者可能呢方面都要注意一下，即系拉唔拉麦啊？尤其是你都留意一下，可能你有时咧唱嘅时候咧，唔好太过忙我，即系就要听一下个 feedback。如果你觉得可能冚过少少，可能拉翻远少少咁去唱啦，或者你大声啲嘅时候咁样，前面咧都系下巴放松翻少少，因为我留意到你会咁用力。
7: 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
4: 谢谢。
7: 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
4: 系啦，审美上咁样会好听啲啊，系啊。
0: 好，咁我哋又俾啲掌声，多谢呢一组同学。咁我哋而家集中目标咧，就系我哋最后一组嘅同学。咁我哋亦都邀请佢哋上嚟啦。
4: 系集中呢个火力去
0: 聆听欣赏。OK， 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呢组会唱嘅歌系
2: Lovely？
0: Lovely。咁准备好咧，就可以随时开始啦。

0: 掌声。咁我哋问下台下嘅同学啦，咁边组系忍唔住想出击先噶？即系头先有冇积怨已深嘅朋友？
1: 忍唔住出击想赞下，
0: 赞下都可以，可以嘅，可以可以。咁我哋问下呢边嘅同学先，好唔好啊？李同学，
2: 我好奇点解会拣黄同学做低音，因为佢好似唔系几唱到落去嘅感觉。
0: 啊，呢组会唔会回应下黄同学？
2: 系。
0: 他问你为什么会你负责唱低音？
3: 因为我高音也上不去啊。
0: 这个答案可以吗，李同学
1: ？OK，
0: 对不起，打扰了。OK，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冼同学，好不好？你觉得点啊？佢哋嘅表演？
4: 合作唱一首歌咁样啦，我觉得如果即系明白大家都有长处有短处咁样嘅，我觉得有即系有啲。即系有，
0: 不如直接啲啊！你觉得有啲咩唔需要惊佢哋嘅？做乜嘢啫？直接出击系啦。
4: 嗱，我觉得低音嗰部分咧系可以换一个更加适合嘅人去唱嘅，即系我觉得佢中间同人合唱嗰一段其实都好好听嘅，但系不过咧后面低音咧，我 feel 到佢有少少落唔去，我觉得可以换一个人嘅。
0: OK， 可以换个低音，但系佢头先话佢高音都。唔好得咁，我哋一家问下老师点样解决呢个困难嘅处境先，好唔好？好啦，问下呢边同学，咁啊，我哋问下林清华同学有冇意见啦，好唔好啊？你遮头冇用，你遮名，遮名我见唔到你个名就嗌唔到你噶啦嘛。
5: 我觉得个节奏咯，系即系整个一开始个节奏系正常，但系后面加快咗少少，到副歌咧又变翻正常，所以就听起嚟有啲即系中间有啲急咗咁样嗰种感觉。
0: 即系节奏方面，好咁，不如咧，我哋先讲下，因为好似头先即系问咗一转咧，好多同学都觉得低音系一个问题。
1: 嗯，
0: 咁低音点样解决咧？其实应该
1: 系啦，嗱，归根究底咧，低音其实都系声带闭合嘅嘢嚟嘅，即系唔声带闭合唔净止系服高音嘅。咁低音系乜嘢咧？就系、是首先我哋唔可以用好多气去唱，低音系要更加用少啲气，更加 hold 住咁去唱嘅，因为。你要个声带震动得慢少少，咁先系低音啊嘛，系咪？咁除咗震得慢之外，第二就系拍实嘅嗰度力啦，即系讲嘢嗰度力啦，你要用多啲讲嘢嗰度力落去啦。好老实讲，低音呢样嘢咧系更加天生嘅，因为低音系声带嘅厚度决定咗啊嘛，咁所以更加难练到落去，反而高音系易练啲嘅。咁但系咧呢样嘢某程度上都可以改善，因为我自己都比起几年前嘅我低音咗好多嘅。如果你唔系用讲嘢嗰个基础咁去唱嘅话咧，就会漂浮多少少，系呢一样嘢嘅啫。
0: 谢谢今天卡森老师，还有我们所有同学啊！那我们今天呢谱出精彩三十载时间就先来到这里咯，下周六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0: 我们三个人物开始，
1: 等一下，你刚刚
2: 这个算不
1: 算？
2: 算
1: 吗？
0: 我们三个人物开始多一点，
1: 就从这里开始接，对吗？
0: 对，现在接这样子，三个人物呢开始对音乐的界别开始有更加多的信念。我们现在
2: 哦，真的吗？
0: 因为呢，我今天的三个人物呢，我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非常的有趣，怎么有趣呢？因为他是一个乐团的团长，然后他的团体呢，最主要的演奏的歌曲跟我们平时常常听到的那个很传统的 classical music 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演奏的是动漫乐曲
2: 哦
1: 哦，
0: 动漫乐曲的乐团。嗯，我邀请他到邀请到他的时候，他还在日本的时候在演还在演出当中、哦。然后当时他回来之后，在把他这演出的经验分享之后呢，我觉得说哇，大家应该会很好奇，因为本身这个团长没有很喜欢动漫。
2: 厉害，
0: 对，他没有很喜欢，可是他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令到大家就是聚在一起。现在本身是零个人在参加，然后就
1: 现在还是零个人，
0: 不是啦。
1: 现在零个人，就他自封
0: 了，也没有那么惨，
1: 下面是零个人，
0: 他从零个人到六十个
1: 人，
0: 现在
1: okay,
0: 我觉得真的蛮多的，六十个人。那之后呢，会有怎么样子的发展呢？你们会期待吗？
1: 当然，因为其实我觉得动漫，因为我不爱。我是不爱看动漫的。
2: 哦，那你可以入团呢。
1: 不是我入团为什么就是不要。
0: 因为很像创办人一样不喜欢的就开了团
1: 的。但是我很爱动漫的音乐。哦。因为其实动漫的配乐是有些是做的非常精美的。
0: 是。
1: 因为我是爱音乐的人，所以这个我是会想要去了解的。
0: 嗯。而且就是觉得说以前的乐团的那个比较就是比较文青的形象到底怎么样融入到我们这个很 rock 的很动漫的感觉呢。一首歌之后就邀请他出来跟大家分享啦。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好，没错，来到星期六的时间，也是因为大家介绍是香港人物的部分。今天很开心要请到这一位同学呢，叫同学吗？嘉宾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关于乐团的创立的故事。首先有请的是 TTM 的创办人，他是 Silo，Hello Silo 你好
2: ，Hello 云云你好，
1: 你好。因为其实呢，我开始要看到这个乐团的时候呢，是跟其他平时我们看到的乐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因为里面的重点的主题呢，是跟我们的常常喜欢看的动漫的歌曲是有关系的。哇，我就听出来，就是跟乐团跟动漫中间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今天要请到就是 Silo 跟大家这个娓娓道来这个事情的发生了，好不好？首先有请就是问一下你了，为什么当初会想开始这个乐团，然后就是在这个云云的那么多不同的，比如说 classical music 当中，还有其他不同的乐团当中，想做一个是动漫乐曲的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我觉得玩音乐是要分享的，尤其是大家在初学者的阶段，其实都很需要有合奏这个部分去帮他提升一些心得啦，或者一些技巧上的观摩。所以呢，我选了动漫这个 topic， 就可以吸引到人来提升。只要你做过练习或者一个训练是你感兴趣呢，其实你有很多的难关都可以轻易地踏出了第一步去尝试。我鼓励大家就试下先啦，你完全不试的话呢，其实你永远都做不到。但是当你试了一次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我们就用动漫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吸引大家来，我们试一下试第一步，那我才会更多人可以参与到在里面 enjoy 在里面。
1: 那创办的时候是你是第一位的成员吗？那当时有我寻找其他的成员吗？有没有？
2: 我是第一个，自己开始第一个，然后就会问身边的朋友，你不如我们都试一下开个乐团，跟着当然兄弟都有加入啦，亲兄弟都有加入，然后大家都试，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轮换，可能有朋友入来试了不 OK， 他会离开，也都有不停有新的朋友加入，会这样。
1: 那刚刚说到是亲兄弟也有加入到乐团当中的，所以你们是负责不同的乐器吗？
2: 我们同一样乐器的。
1: 对，你们是什么乐器呢？
2: 我是吹小号的本身，但是学了一样之后就会有好奇心想去探索一下其他的部分，就变成铜管乐的部分都会去涉猎一下，了解一下怎样发声，哪个位置会对声音来说在那个乐器里是比较容易一点拿到 highlight 的，容易一点听得出的，或者大众对于这个乐器的声音印象会是怎样，就开始了解。我在做编曲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尝试将乐器都留在他们可以 highlight 的部分，对于乐手来说呢，应该会没那么难的，就是他们最 familiar的frequency 上面去处理，听就听得舒服一点，吹也舒服一点，
1: 了解。本身是你是一个动漫迷嘛？
2: 我不是，我不是。
1: 可是不是动漫迷，为什么想把这个动漫的歌曲放在这个乐团当中呢？
2: 最主要是团员会喜欢，因为他们喜欢的话，其实他们的自主性的动力远比起你 force 他去练习是更加强的，他肯投入在里面，其实他会给到很多 surprise 来的。我哋今个星期嘅目标系 A 去到 B 呢一段啦，但原来佢有兴趣咧，佢会自己翻去做晒。其实会令到成个嘅进度啦，或者系个投入感会差好远嘅，甚至乎喺观众嘅角度咧，呢只歌我识，咁佢会听得舒服。咁我哋就系做紧一个有交流嘅演出，多过系我单向地将我喜欢嘅东西，好似夹硬塞俾你咁样。
1: 哦，所以本身是兴趣，如果是十分的话，对动漫的兴趣是几分呢？
2: 可能有三分，我会中意啲，
1: 也蛮不高的。
2: 但我会喜欢佢嘅构图颜色、特效，但我未必会系 enjoy 个 story 或者系个character setting 嘅。
1: 那你会因为这个乐团的出现之后，会慢慢的想涉猎到更加多关于动漫的事情吗？
2: 有，已经有了。
1: 真的吗？
2: 系啦，已经有。
1: 那第一套你喜欢的动漫是哪一套？
2: 奇多罗。

0: 他们是本身也有不同的理想或不同的方向，参加这个乐团的时候不同的想法吗？有没有？
1: 我冇特登问佢哋嘅，即系最开头嘅时候我唔会点样问嘅，因为大家未去到一个咁熟络嘅关系，唔系好方便打探。但系即系叫做有啲距离感嘅，大家会有。但系可能做咗两三次嘅 rehearsal 啦，或者系演出之后咧，大家有少少嘅交集啦。咁佢哋会乐意分享多啲嘅，甚至乎练完排练之后咧，佢哋会留低讨论剧情嘅。
0: 哦，
1: 系啦，咁我就喺嗰个时候开始攞翻啲资料，即系我唔知道呢套动漫讲乜嘢，但原来佢哋讲嘅时候，佢哋 care 喺呢个部分呢、這个剧情好重要嘅。咁、我就会去补充翻个内容。咁同时间我知道，哦，原来你哋有机会有话题啦，咁样。
0: 嗯，了解的，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相信很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有他们不同的说法跟不同的讲法这样子。可是因为这样呢，比如说练习的时候，他们大约的时间的需求会，比如说一首歌曲是需要多久去练习这样子呢？
1: 嗯，因为我自己做编曲的时候呢，我会将每一只乐器我自己都玩一次的、即是我尽量将一些难点的位置提早抽出来。
0: 每一只乐器都玩一次，
1: 是啊，
0: 即是大号、小号、中号、圆号都会试一次。
1: 是啊，因为在 studio 度我每样都有一支在度，至少，所以我至少都玩一次先，我知道个难点在哪里，可以提早告诉你听，或者我训练的时候我们真的集中处理了它。
0: 你都懂吗？那么多乐器。
1: 基本指法会啲嘅，
0: 哇，
1: 做演奏都会做到，但系一定冇佢哋咁流畅、
0: 啊。
1: 但系我时间就相对地会空闲啲，可能朝头早下或者食完饭之后嘅时间，我会 free 到出嚟嘅，我会自己摸索一下先，系、啦，即系真系太困难或者太过棘手嘅嘢咧，可能改一改佢，系、或者系直接话俾佢听呢个位置会难嘅，我哋用啲咩方法去处理佢，系、啦咁样。
0: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关系呢，那本身。把所有的难处都出现，就好好的去把编曲都改好之后，就把稿子发下去给他们的成员去练习。嗯、那比如说这个歌曲，他们是需要举手说啊，我想练这一个，然后他们就会聚集20到30位过来练习，还是说啊，都会有练习的机会呢？
1: 我哋会星期五就一个叫做整体排练，即系所有乐声部都会一起嚟晒啦。星期五。咁然后星期一咧，我哋会拆开做净系弦乐组，咁、星期二就净系管乐组，星期三就净系木管组，系、啦，咁星期五就留翻喺我哋整理咗一个礼拜嘅量啦，咁我哋拍翻埋星期五一次个队齐晒佢，系、星期日就留俾敲击组咁样。
0: 所以你是中间的指挥吗？
1: 系啦。
0: 哦，哇哦，这个事情是否真是蛮难进行的感觉嗬？嗯，
1: 因为香港真系。好困难，即系课大家去参加，公余时间去课投入一个兴趣，但系又想做到有啲成果，其实系好困难嘅。咁、我倒不如将啲事情再碎片化少少，一齐嚟做咧，可能就会要等。咁30日练习，可能有10几人要等嘅。咁、不如我哋分散啲，真系清楚晒啦，知道自己要做咩嘅。星期五先一次过处理，大家都知道自己做紧咩啦。咁、我哋去处理嘅时候咧，就可以。等嘅时间少啲，去处真系处理合奏嘅部分，就唔好处理拍子啊、手指呼吸啊嗰啲，我哋平时小组练习就处理咗佢啦。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在大家有可能有是刚才有分享过，就是比如说成员会有是来自于音乐界的，也有就是业余界的这样子。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相信这个用兴趣导向的一个乐团的创立呢，其实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那个钱的来源，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是从用兴趣去推动嘛，对。可是那个地方排练的地方也需要租金啊，可能他们来排练的时候也需要不同的，对 ，premier 都是请来买，咁他们那个来源是来自哪里的呢？其实。
2: 我哋盡可能就將個成本 cut off 到最低嘅，係啦，即係如果租個地方，我哋淨係要先處理租金，其他嘅部分我哋都冇計，係啦，咁淨係租金咧，而家團員交一個，我覺得 minimum price 其實就已經好足夠，因為佢只係 for 租金啫，佢唔係攞嚟賺錢噶嘛，係啦，咁就 minimum price 我哋 afford 到個租金，有剩嘅錢咧就係、是、出表演嘅時候一啲運費或者一啲交通嘅補貼俾大家。咁其實就我覺得已經好 OK 嘅。
1: 那會有想過說啊，有一天會真的是一個賺錢的樂團，有沒有想過這個事情呢？
2: 有諗過，但係唔會係，我諗短期內係難啲嘅喺香港，係啦，即係會想做到，但係應該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做到相對應嘅效果，多過係淨係做表演。
1: 了解的，在招聘不同的樂手的時候，中間會有困難之處嗎？
2: 会有的、啊、会有，因为大家会将交其他乐团的申请那个程序呢会投射在我们身上面的。
1: 例如说呢、
2: 一来就会问你们申请考级的，会不会有 audition 的、我会回不到的，即我会上班，我时间会就不到的，你们欢不欢迎的，或者年纪呢，我见你们很多年轻人、我已经是叔叔伯伯四五十岁的，你们介不介意这样或者一些很小的可能小学生、可能跟不到的、你们 OK 的这样、会有这些情况，那我就按一个情况去处理。小朋友的我们可以伸手村、真的是小朋友的，慢慢浸起了先，之后先装入来都没问题。可能你说、年纪大一点的叔叔 uncle 的都没问题，我们就由慢慢开始、知道你有时间肯投放就不是问题了。
1: 连伸手村都有我可以 join in 吗？比如说我是临职的，可以就是参加吗？
2: 可以，
1: 真的，
2: 因为
1: 完全打破我对乐团的要求的那个想法。因为通常大家会想说啊，乐团是一个就是演奏及或以上的一个需要很多经验的人士才可以参与的乐团嘛。如果是临职也可以参与吗？我也可以吗？
2: 可以，即乐团咧系一个专业嘅演出嚟嘅
1: 啊，
2: 但系前提就系我哋嘅。Outcome, 如果我哋 aim high as a professional 嘅话，咁我哋当然用专业嘅 standard 去画佢啦。但系我个角度咧，系我想开放多啲人入嚟试咗先。
1: 嗯，
2: 系啦，你第一步唔开放俾佢试嘅话咧，系好难会有下一个 professional 出现嘅。
1: 嗯，
2: 系啦，佢有 professional 嘅话咧，冇问题。我哋系下一步嚟嘅，第一步一定系开放咗先。系啦，咁所以你就算话零，咁我睇下你边个有兴趣咯。即系你零嘅话就。更好其實是、你對每樣嘢都可能有興趣，你咪逐樣試咯。我呢度可以 offer 到俾你試嘅，即管試，即管試，試到你有興趣嘅，咁我哋就慢慢 build up 佢。是没问题的。
1: 了解的。动漫的音乐的出现呢，其实我眼看到香港人也很蛮喜欢动漫的这个事情，因为在动漫展的时候也有蛮多人去参与嘛。就比如说在这个乐团出现的时候，有没有蛮多的香港人也是蛮有兴趣去了解一下这个乐团的出现呢？
2: 出现又好像没什么，因为背后的 story 很长、但又概括一两句可能真的难一点讲得晒、但是多人问的。系啦，即系 inbox 可能至少每日都有四五个 inbox、交申请而家每日都有二三十个申请，
1: 哇，
2: 其实系好多嘅。咁即系每一个我都会自己睇一睇，自己检视，同埋自己回复。我都想尽量知道，佢哋想喺呢度得到啲咩啦，或者我可唔可以 offer 到佢嘅期望，我都会想知道嘅。系啦，咁所以系多嘅，我觉得我见到有需求喺度嘅，系啦，咁所以我就尝试尽我而家可以做到嘅能力，尽量开一个 program。俾大家去體驗咗先、然後再針對大家想要啲fans 嘅 request 咧，我哋再去開其他嘅新嘅小組啊，或者 project 咁樣。
1: 會有人就是會問說啊，你們幾時會有這個公開的演出啊？可以就是來參與一下，這樣嗎？
2: 會有嘅，會有嘅，係啦。我哋公開演出咧，通常都會提前去做 launch program 啊，或者係 開鋪通知大家啦。咁亦都有唔少嘅樂手會問啊，你哋有 program， 我想咁參加咁遲。我通常都會優先俾咗我自己團隊先，因為我希望團隊嘅價值就係你投放咗努力，我會想你喺台上面俾人見到先。你做唔到，我哋去調整你個樂譜。我呢句我未練得曬喎。咁我哋今次 skip 咗呢句先，因为我哋揾到
1: 好有伤啊！即系我哋 skip 咗先啦，都系。
2: 因为你已经揾到，其实练习最紧要就系你揾到你唔识嘅嘢。
1: 嗯，
2: 我已经揾到咯，咁而家只系时间唔够啫。但其他部分唔代表你做唔到噶嘛。
1: 嗯，
2: 我哋继续做咗你做到嘅嘢先。
1: 嗯，
2: 然后翻嚟检视嘅时候，我哋知呢个唔得，我哋就消化咗佢。
1: 嗯，
2: 下次你见到佢嘅时候咧，就系、是、累积经验嘅时候啦，实践嘅时候
1: 啦、啊。
2: 做到一次，你就做到第二次。所以最重要就是帮到他做第一次，做到第一次你有第二次呢，所有东西都没问题的、
1: 嗯、
2: 一定会只会越来越好。
1: 了解的，会有点歌的部分吗？就比如说我是很喜欢某个动漫的音乐，然后就是会点歌邀请就是乐团在公开演出的时候把这个 乐曲把它弹奏出来，可以吗？
2: 可以，我们现在都是这样运作。
1: 是吗？
2: 是的，
1: 即是我专美少女战士可以 request 的？
2: 可以。
1: 哇，太好了。
2: 可以，只要时间充足，我哋都尽量做。
1: 哦，
2: 系时间充足尽量做。
1: 你们在手有多少歌？就是你们的即系最最熟练的歌曲。
2: 最熟练嘅有30只可以攞到出嚟用嘅。
1: 哇，蛮多的。
2: 歌单就差唔多100只噶啦。
1: 嗯，你们在传起来，好像传钱一样嘛。100首蛮多的耶。
2: 可能同一首歌 version 都好多。
1: 哦，
2: 而家最多嘅系《春日影》。呢只歌
1: 哦，它是哪一个动漫的？
2: 佢系 Band Dream 嗰边嘅，
1: 哦，
2: 都算系一个网络梗嚟嘅，
1: 系、哦、
2: 啦，即系佢啲同人活动啊，或者动漫者，其实观众会比我哋更加有反应嘅，系、
1: 嗯、
2: 啦。咁呢只歌就因为好多场合都用过啦，但系我未必每一次都系同一班嘅团队去嘅，可能会有换角色，
1: 嗯、
2: 所以同一只歌我而家出到有12个版本。
1: 哇！即系你点会分到？即系呢个今日行弹 version 9啊嘛，
2: 系，即系我会先针对嗰一组嘅。系啦，咁、
1: 啊、
2: 我重新调整一次先 ，make sure 我要嘅 phrasing 同埋句子喺晒度啦。咁我哋就处理咗一个，然后 keep 翻落嚟嘅。其实我都会捞乱我自己都、
1: 嗯，
2: 因为太多啦，十二个变化唔系真系咁大。咁到佢哋问嘅戏嘅时候，我今日要出边个 version 啦、
1: 嗯，
2: 可能 A 呢只乐器咧就系726嘅，嗰只系628嘅，你就系713噶啦，系、
1: 啊、
2: 啦，即系砌翻埋，但我就知边个我过去咗边度，所以望翻边一个声部喺度咧，我哋先执咗出嚟。砌翻埋系砌得到嘅，咁、
1: 嗯、
2: 然后试咗一次，真系有句子漏咗咯、
1: 嗯，
2: 我哋重新加翻落去，再砌一砌，咁就可以 afford 到嗰一次嗰个 combination 去做到嗰个演出咁样啦。呢、这个都几有趣嘅。
1: 是的，我觉得就是你，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个事情。你在讲的时候，就是在比手画脚这样子，就很喜欢的，真的是。在这个乐坛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发生过一些很难忘的事情？然后就是你觉得说啊，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呢？
2: 最难忘就系出国
1: 哦，
2: 出国。
1: 是呢，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经验呢？
2: 因为大家都未试过上舞台，咁所以咧喺舞台上面演出，其实已经系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啦。咁甚至乎系出国嘅话咧，香港嘅 concert hall 可能大家都有啲经验，
1: 嗯，
2: 或者系普通商场嘅表演，大家都会有经验，睇至少有睇过先，
1: 嗯，
2: 有概念嘅，有画面嘅。但系一去到外国咧，其实所有嘢会转晒嘅，
1: 啊，
2: 你嘅观众。未必知道你边度嚟啦，佢未必知道香港呢个地方啦，佢、亦都未必知道你哋嘅文化系啲咩噶，但系我哋就要透过你嘅声音啦，去话俾佢听我哋对于呢首歌嘅理解，或者一啲嘅 energy 啦，你感唔感受到啦？我哋嘅 passion 啦，你可唔可以感受到啦？甚至乎系佢哋俾你嘅反应咧，其实同香港感受到嘅系好唔同嘅，佢、哋会热情好多嘅，系啦，即系无论系鼓励啦、欣赏啦，佢哋都会用唔同嘅形式去表达，系、啦，咁呢个系。几难，同埋每次出过嘅组合都唔同，系啦，咁所以
1: 开心咧，
2: 系啊，真系嘅，咁人中间嘅 combination 啦，或者个旅程上面唔同嘅惊喜，其实所有嘢都好 remarkable 嘅，
1: 嗯，了解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很多不同人士的旅程，然后就是叠在一起，然后就是好像一个到中间之后就看到、聚在一起之后，慢慢可以把很多很喜欢的东西放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去把它研发下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给大家把兴趣放在一起，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说啊，完成一个事情会觉得很感动的感觉，所以谢谢就是赛罗的分享，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了，拜拜，
2: 拜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正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晚江为您播报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本届的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共签署了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的合作备忘录有55份。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通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天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了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也认为七天的时间足够，因为已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的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的金额也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以做出平衡。他表示，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于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也举行了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的经济都受惠，相信25及26年的数据会更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启德体育馆及青年运动场也有越来越多大赛举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十二时，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新港之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的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2: 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惜享受更
2: 那些青春的模

0: 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越宇宙。

2026年9月12号的粤语周末，在他70岁诞辰的这一天，我们用他的音乐来致敬。永远的狗狗，张国荣 ，Happy Birthday。Chris Pabida 重新编曲的 Fall in Love。展开粤宇宙节目，不需要太多，只需要音乐宇宙。

0: live 的 studio 的各种形态的狗狗。
1: 我回头再望望你。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31度的室外气温呢，正适合这一曲啊，热辣辣的音乐宇宙，2026，0912。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9月12号啊，正午的粤语宙继续热，丝毫不减的热情啊。音乐意象当中的 Leslie， 热情的沙漠。

也喜欢那个时候的狗狗啊，一种的放飞啊，一种的解放啊，一种呢从心底释放出来的热情啊。

0: 们尝试把喇叭的音量推大，继续用沉浸式的方式实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曲 Hot Summer。 31度的室外气温在粤语中，
1: AM 621夜雨波粤语中。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悦宇宙。继续一种 hot， 不是以快节奏来衬托，而是来自于另一个层次。

手心出汗，因为他的魅力，70年无法挡，只会到永远。

浸在低汗呢的爱的包围当中啊。有粤语宙，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今天当然要送来属于他的专题。Happy birthday, 70 to forever。张国荣，接下来还有跟那个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合作的 HiFi 宇宙，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不要错过。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家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及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及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及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清晰详细地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归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的看法，会再详细研究，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时，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

0: 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7: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6: 你消息真灵通啊！
7: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开学后感觉孩子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吗？有什么养生食疗可以安神洗脑和开窍呢？让赵子峰中医师推荐一款食疗养生方子给我们吧。
8: 因为刚刚过去暑假，大家都有一个放松松弛的状态，咁去到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一下子有啲唔系好适应。咁呢个情况下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去煮一啲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嘅一啲食材嘅，例如最常见我哋可以煲一啲百合核桃粥啦，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我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4: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9: 那些经典的印象。
10: 柔情蜜意，我愿记取。
9: 那些怀念的模样。
10: 怀
9: 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1: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0: 我嚟到全新一期嘅 HiFi 宇宙嘅节目啊，咁啊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同大家坐低啦，咁啊食个 HiFi lunch 啊，咁啊中午嘅时间可能气温就高啲，但系咧呢一排咧咁啊晨早啊即系傍晚嘅时候吓，咁啊其实都系相当之啊舒适嘅，真系有一阵咧咁啊久违啦呢一种嘅秋意在吓，咁啊呢个浪漫的季节啊，咁啊大家相聚喺呢个平台啊，咁啊 HiFi 宇宙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业余波 Benny， 好劲犀利，广东广播电视台智慧敏敏哥 Hello
1: Hello 大家好，咁啊好高兴呢喺呢个稍带秋意嘅呢个周末嘅下昼呢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带嚟呢最新嘅音响方面嘅资讯同埋好听嘅音乐，咁啊自然呢亦都少唔到呢一啲音乐人啊同埋音响人呢亲身说法啦。
0: 是啦冇错啊，咁亦都有好秋天意境嘅曲目奉上啊，咁啊仲有一种嘅经典怀缅添嘅吓，咁都会喺呢期节目当中系出现嘅。咁事不宜迟啦，咁第一 part 咧，咁啊两边带嚟啊发烧硬件方面嘅资讯啊，今日不如咧由 Benny 呢边咧咁啊带起呢一个嘅点讲好咧，咁啊有新嘅技术，但系亦都有怀旧嘅名字啊。咁不如我讲先啦，因为呢个名字咧，对于本人嚟讲咧，咁真系其实都系一个好有情热结嘅品牌啦。咁唔使开全名噶，咁K 字头啊，日本嘅咁啊 D 字尾嘅呢一个嘅品牌，哇！咁如果旧时有玩啲组合音响啊嗰啲咧，咁相当之啊咁有画面啦。咁已经咧就今年咧系好特别啦，佢哋呢间厂咧系成立80周年啊，咁所以咧佢嘅纪念作品咧，咁相当之你算唔算意外咧？其实都有都几意外嘅，咁佢系推出咗咧一个咧系玻璃振膜单元嘅 True Wireless 耳机啊，咁叫做 Glass Core 同埋 Glass Core Pro 啊。咁隔咗咁耐之后啦，咁由呢一间厂去出一个玻璃振膜单元，本身咧已经好吸引啦，咁呢个关注眼球噶啦，咁跟住落嚟咧都同大家咧咁讲一讲啦，咁佢哋啊出玻璃振膜单元，仲要一次过啊出两款嘅定位，咁嘅用意系如何啦？
1: 系啊，咁因为咧呢个牌子大家就好熟啦，咁依家咧突然间出一个咁样嘅产品，大家都会有呢个问题嘅，所以咧都要等 Benny 落嚟咧同大家解答一下。
0: 系啊，冇错啊，咁相信咧大家细个时啊都做过一啲嘅实验啦，又或者系其实见过啲印象。用个手指轻轻咁样敲一敲，弹一弹个玻璃杯啊，原来有一种咧好清脆利落又延绵嘅一种嘅声嘅，咁亦都觉得好神奇，咁玻璃全声啊发声嘅呢一种嘅效果，咁延伸落去振膜材质嗰度啦，咁其实玻璃咧真系本身系一种咧极高有极高刚性啦，同埋独特嘅声学。傳導特性的這個的材質啊，咁啊適合於做翻一個嘅耳機振膜嘅。咁啊品牌創立80周年啦，呢個 K 字頭嘅品牌咧，咁啊睇翻呢一個嘅概念啊，咁就覺得咧再可以 develop 嘅，咁就推出咗咧兩款嚇，咁啊採用玻璃振膜動圈單元嘅 True Wireless 嘅藍牙耳機啊。咪用咗好相似嘅設計語言啦，咁啊亦都好日系 True Wireless 嘅嗰種嘅設計啊，咁啊但系咧裏邊咧咁啊有特色啦，咁啊兩款首先講下個價位先啊，亦都好親民嘅，咁啊1480同埋2480呢一兩個嘅產品，咁啊分野喺邊度咧？咁啊1480咧單一嘅玻璃振膜動圈單元啦。 去表達啦。咁啊，但係咧咁啊 E480 咧就係咧咁啊雙單元啦。咁啊兩邊都有唔同嘅呢一個嘅，即係兩邊單元都有唔同嘅表現嘅。咁啊都係搭載咗咧，即係比較貴價嘅版本啊。除咗有呢個特製玻璃振膜、動圈單元之外咧。咁啊，亦都有嚇比較精密嘅 MEMS 啊，呢一個嘅專責處理高頻同埋超高頻部分嘅呢一個嘅單元啊，咁啊希望可以減少頻段干擾，又提升翻啊聲音嘅分析力嘅。咁啊，另外咧，咁就亦都加入咗嚇咁啊 K 字頭啦。咁當然同 J 字頭咧，咁啊就有好深刻嘅合作關係啦。咁所以咧都變咗咧 KJ 呢兩間嘅合作咧，都有佢哋嘅聲學調校結構同埋專利共享優化嘅一個嘅聲學嘅腔體嚇。咁啊睇下呢兩款嘅耳機咧，咁啊體積其實都有。有差別嘅，因為係塞入咗咧唔同嘅數量嘅單元啊。咁啊，如果邊一款咧，大比較即係舒服啊，咁啊又要實體去即係實際去打一大先知啦。咁啊，可以預見嘅咧，就係咧用咗較多單元嘅 Pro 版咧。咁啊，佢嘅聲音嘅呢一個嘅分析力啊，咁就因為佢有呢個嘅更加高階嘅呢一個嘅解碼晶片啦，咁啊可以大幅咁樣提升翻啊聲音嘅空間張力啊、動態範圍啊，如果對音色有再高啲。

0: 要求咧，可以试一试佢嘅 Pro 版。咁如果系日常呢个想轻便啊，未想诶襟听啊咁样咧，陪伴式嘅聆听咧，咁啊可以拣翻呢一个嘅较低阶嘅版本啊。咁亦都可以享受呢一个嘅玻璃振膜单元嘅特色嘅。
1: 嗯，咁啊呢个咁讲啊，喺呢个售价1000蚊中段，同埋咧2000蚊中段嘅呢一个售价嘅定位啦，呢两款嘅。耳机咧，应该讲系好有呢一个嘅竞争力同埋吸引力嘅。咁啊，无论系从品牌啦，到佢嘅声音嘅表现啦，乃至价钱嘅设置啦，都非常之吸引人啊。
0: 嗯，冇错啊。咁啊，玻璃方面啦，咁就亦都有一种啊，较为适合于欣赏嘅音乐取向啊。咁啊，如果你系中意聆听以钢琴为多嘅呢一个嘅演奏嘅曲目嚟讲啊。咁就或者係咧，咁啊強調樂器嘅編制啦，咁啊同埋人聲嘅線條方面嗰啲嘅音樂作品咧，咁就喺呢一套嘅耳機上邊咧，就會有一種咧，我覺得好有發揮嘅感覺啦。咁啊仲有啊 K2 嘅聲頻啦、個人化音效等等啊，咁啊呢一種嘅功能啊，咁啊可以咧。去細心去感受一下玻璃振膜單元啊，咁啊加埋咧K 字頭啊80周年嘅一個嘅技術誠意咧，夾埋俾你啊帶嚟嘅一種特別嘅感覺啦。
1: 嗯，咁啊好啊，咁啊真係唔該曬 Benny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應該講係令到大家都好有一種情懷，同時咧亦都有現代感嘅產品啊。
0: 係啦，冇錯，咁就呢一個叫做老廠家嚇新技術啊。咁啊敏哥呢邊又亦都帶嚟一個咧重量級嘅名字啊，同埋重量級嘅呢個產品添啊。
1: 係啊，因為呢個產品咧，咁啊用一個人名嚟命名嘅，咁喺音響界當中咧就都大名鼎鼎啦，咁啊好多人咧叫佢叫麥記啊，咁啊麥記咧就以一向咧就以呢個數字嚟命名嘅，咁啊今次咧就發布咗一個叫 Number 626啊雙單聲道嘅前級，咁啊作為呢、這、一個Number 626咧同之前嘅傳統嘅呢個前級有咩唔同咧？咁啊，自然咧個並唔係話由數字咧就兩位變三位咁簡單啊。咁啊，因為咧呢一個咧就已經講到啦，係雙單聲道嘅前級，咁啊採用咗呢個叫做真通道嘅技術 Truth Pass 啊，咁啊採用咧就係完全嘅分立式。直接嘅耦合全平衡嘅雙單聲道信號嘅處理方式，咁並且咧係配備咗分立式嘅 R2R 嘅呢個梯形電位器啊，咁啊確保咧有好高嘅精度同埋咧出色嘅聲音嘅表現啊，咁呢個咧係佢嘅第一個賣點啊，咁啊第二個賣點咧就係佢同傳統就算佢自家嘅呢個前級好唔同嘅就係咧佢有呢個數字嘅處理能力嘅，咁啊睇翻咧佢嘅嗰個機背啊，咁啊佢喺模擬嘅音源咧係有兩組嘅平衡，三組嘅 RCA 同埋咧一組嘅呢個 RCA 嘅唱機嘅輸入，咁啊總共咧係6組，咁而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另外一部分就係數字嘅輸入端啦，咁有一組嘅 AES EBU 啦，一組嘅同軸，一組嘅光纖，同埋咧一組嘅 USB-C 嘅呢個輸入，咁亦即係話咧呢一個嘅前級咧佢係具備咗數字信號嘅處理能力嘅，咁啊如果係 CD 機。有呢個數字嘅輸出，咁啊接入到呢部前級咧，就可以用呢個前級嘅解碼。咁當然啦，佢嘅二部嘅 USB-C Type-C 嘅呢個輸入啦，咁亦都係意味住其他嘅一啲嘅數字嘅信號可以通過呢一個嘅端口咧去進行輸入嘅。咁啊講翻啦，呢一個嘅解碼咧就係用到呢個 ESS 軍刀的這個9039 Pro 這個芯片。當然這個麥記呢它自己還有專有的這個抖動消除電腦和完全平衡式獨立的這個 IV 轉換電腦，令到呢整個的數字的處理部分呢是相當之完整，而且呢是要做到呢就是不受外界干擾啊。特別呢

0: 佢嘅數字嘅信號經過呢一種嘅處理之後咧，使到呢個前級咧係具備咗現代嘅基本上所有嘅音源啊，都可以咧係接受呢個嘅處理嘅。咁亦即係話有數字信號啦，有呢個CD 嘅信號啦，同埋咧哪怕唱盤嘅信號輸入去咧，佢都可以咧係接入並且有呢個處理嘅能力。咁就呢一點而言咧，我覺得呢個前級咧係同佢自家。同埋咧，同期咧嘅呢个产品咧，应该讲咧系最吸引人嘅地方嘅。
1: 系啦，冇错。咁呢个名啊，咁呢个 logo 打上去咧，已经系咧好有佢嘅一种嘅想象到啊，佢一种佢家族嘅一种嘅声音嘅特性啊。咁外形设计更加系啦。咁如果你摆佢翻屋企嘅话咧，真系咧建议啦，唔好摆喺层架嘅中层或者下层嗰度啊。咁摆喺顶部啊，直接离远可以望到佢个顶咧，先系紧要啊！因为佢咧系一种咧咁嘅自家嘅一个嘅好 signature 嘅一个嘅设计啊，就系、是、红同黑嘅，同埋圆形一个嘅背光灯嘅一个嘅组合啊，咁啊亦都有各种材质嘅一个结合啊，所以呢一个咧系真系要摆出嚟啊，做一个 statement 嘅。咁啊，佢将圆啦同埋方咧系整合得相当之好噶吓，咁啊亦都可以睇得出。由呢个网上边呢一个嘅内部嘅线路图啊、底板图啊，可以睇得出佢不断去即系 keep 住嘅呢一种吓，咁啊工工整整嘅一种嘅信号通路啊，咁啊亦都用咗新嘅设计，咁啊中意呢一个品牌声音啊，佢文化嘅朋友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嘅、
0: 好啦，咁啊，我哋咧今日咧就已经系同大家分享咗咧各自揾到嘅呢个最新嘅音响资讯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辛苦 Benny 咧带嚟今个星期嘅采访啦。
1: 又有朋友到访啊，咁啊嚟自啊李碧琪嘅分享啊。咁啊，其实咧咁啊，佢系啊自细已经好咧中意音乐啦，咁啊学。即系学校嘅时间咧，咁就佢喺大学嘅时间都系就读音乐系啊，主修啊声乐嘅，都参与过咧各种嘅音乐剧啊嘅演出啊，咁喺歌唱嘅方面啦，将音乐剧嘅或者系声乐方面嘅专业知识啊，摆落嚟流行歌嗰度咧，可以讲得系咧。驾轻就熟嘅，咁咪加埋佢自己嘅八级钢琴啦，所以系佢嘅音乐作品咧，虽则唔系话以啊呢个 Hi-Fi 嚟做标榜啊，咁但系可以睇得出吓演绎啦，同埋呢个制作方面咧，亦都系好高嘅水准嘅。咁今次佢就带嚟佢嘅一首咧，亦都好用心嘅，好有爱嘅一首嘅新歌啊，叫做《木光折射》啊。咁嚟到乐宇宙 Hi-Fi 宇宙嘅节目现场咧，同Benny 倾下偈，咁一齐咧分享一下佢最新嘅歌曲嘅故事噶。咁啊，请出李碧琪啦。
0: 好啦，我哋一齐听下。
2: 耳听此情，声临其境，照应夜雨波。

0: 好啦，对上一次咧同呢一位朋友倾偈咧，应该咧就系喺啊四年前啦，应该吓嗰阵时好似仲系罩住，大家见唔到全面嘅。咁今次咧就全面去啊咁啊分享同埋接触啦，咁啊终于可以啦，咁啊欢迎。Becky， 李碧琪
1: ，Hello， 大家好，太开心啦，又可以见到你啦。我对上一次嚟嘅时候系同你倾《镜中的你好吗》，Be kind to yourself 嗰首歌。
0: 系啊，咁你所嗰阵时照镜咧都吓，咁啊都照半个面嘅啫。咁啊，而家咧，咁啊由镜中咧已经都攞咗好多嘅。咁啊嘅感悟啦，已經
1: 係啦，冇錯啦。
0: 咁其實咧就關於呢一隻歌咧，咁我相信嚇咁各位聽眾們咧，亦都好有感覺嘅。咁啊，一陣間先講首歌，中間同舒文老師啊，我哋點樣去做啦。咁我哋首先直入正題，就講下呢一首歌。因為點解咧？我睇完你嗰個尤其是嘅 MV 之後咧。嗰、那個感覺咧係就係 double 上 triple 咁樣上嘅，嗰、那個好好啊！嗰、那個 MV 做嗰個意義，嗰、那個意思係啦，咁就係一種叫做不如請阿 Becky 自己分享一下係嘛？呢一首歌同埋呢個 MV 嘅結合先，
1: 應該從何講起咧？應該講首歌先定講 MV 先好咧？
0: 首概念先啦，
1: 概念先其实咧呢首歌系讲紧啊，我哋每一个人咧都会觉得自己唔足够噶，即系喺人生嘅唔同阶段啦。小朋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自己考唔到第一啦。到大个时候搵唔到份好工啦。到出咗嚟之后，可能你会觉得人哋劲过你啦。咁就算咧人哋赞你咧，有时你都会怀一怀疑，究竟佢系咪客气咋？定还是佢真系赞你？咁去到一个地步，可能大家会越嚟越。因為聽到，尤其是而家呢一個年代，係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喺個網上邊度劈一句，咁你就哦，你就係肥啦，哦，你就係渣啦，咁樣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嘅價值係建構喺人哋嘅目光嗰度，其實好快我哋就會冧低啊。咁所以究竟我哋個價值喺邊度可以揾得到，而我哋又繼續可以行落去？人哋話你做唔到嗰樣嘢，係咪就一定唔得咧？咁細個嘅時候咧，媽媽就會好。斬釘截鐵咁就話啦，你啊一世都唔會做到花女嘅，因為你係唔夠靚，即係會咁嘅。
0: 好主觀嚇。
1: 係啦，冇錯。咁但係因為所有講呢類型嘅嘢嘅人都係主觀噶啦。咁同埋佢講嘅時候喺佢嘅眼目入邊係真相啦。咁即係佢又唔係想講大話，佢又唔係想即係要瞞騙你，佢只係想將個現實話俾你聽咁。咁但係當即係小朋友去接收嘅時候，咁你就覺得咁即係我永遠都唔夠靚啦。即係你知做花女係一件每一個妹妹都好想嘅事，
0: 好打擊嘅
1: 喎，其實係啊咁。於是你就會做咩呢？咁細個我就會覺得，咁我就唔可以再靠外表啦。咁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咩都要做得好勁，咩都要好卓越，然之後咩都攞曬第一。於是我嘅價值咧就喺贏嗰度而嚟。咁又健唔健康呢？咁所以其實我今次呢首歌曲就係想俾大家將你嘅目光折射去另外一個角度，用一個新嘅方式嚟到去接受自己同埋睇別人咯。
0: 咁呢一个就係当中嘅一个歌曲咁嘅意义啦。咁睇下即係MV 当中啦，咁我又睇到呢，其实呢一个呢就係一个好好嘅一个嗰、那个比喻嚟嘅。你攞咗一个唔係真人嚟嘅，但係一个、一个叫做咩呢，一个雕像，一个雕塑呢，喺人哋嘅眼中係點樣嘅？首先，跟住人哋會點樣去用佢哋嘅目光同埋角度去睇，甚至乎去改造，但係你又冇得去反抗，冇得去回應嘅喎。咁啊，呢一個睇到咧，啊最拗心啊呢度啦，真係應該點樣好咧？真係
1: 哇，多謝你，
0: 好彩最後都有愛，真正愛你的人啊！
1: 係啊，哇，你睇得好深入啊，好感動。
0: 呢個好即係我覺得真係 director 係真係係啦。定係你諗出嚟
1: 嘅？係啊，其實因為最初咧我做呢首歌嘅時候，我都諗緊啊，點樣嘅畫面先至會係比較入

0: 深啲，好似你所講，就係、是、我有一日就發夢啦。發夢嘅時候咧，我就見到我自己係巴士站啊。然後咧，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個睇咗一套卡通片咧，類似係叫做《藍寶石王子》咁樣，就係講緊有一個王子咧，就係、是、個眼睛係一個藍寶石嚟嘅，然後有隻雀仔啦，咁佢個身體有好多寶石，咁然之後咧，佢每次見到一啲人想幫咧，就叫阿雀仔喺佢身上面咧剁一嚿嘅寶石去救嗰啲窮人咁樣，咁最終佢成個身體都冇曬寶石，就眼睛都攞埋。出嚟咁，然之後最終係就喊咁樣，咁我就嗰晚咧就突然間有咗呢一個喺巴士站度見到阿藍寶石王子呢個咁嘅夢。
1: 嗯，
0: 然後咧我一醒咗之後咧，我就發現係啦，就係、是、呢個歌嘅諗法，就係、是、喺一個雕像喺一個地方，佢俾好多唔同嘅人去整到佢全身好多裂痕，甚至粉碎，最後因為個雕像。本身是很爱他，同埋佢个雕像本身做他的时候就是觉得他是最好的、所以后尾咧就系砌翻佢之后，他仍然有很多的裂痕，但是因为呢些裂痕咧，所以有折射面，所以最终先至能够发出更靓嘅光线。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即系听到呢首歌嘅人，或者睇到啲 MV 嘅朋友仔，如果你都觉得其实我一定系满身伤痕噶啦，但系请你都要继续知道，你仍然可以发光，可能你嘅光线系比之前折射得更出彩。
1: 是啊，冇错，咁讲得非常之好，而且我最喜欢 MV 里面嗰一个设计咧，就系、是、佢最后其实唔系完全还原翻佢 original 嗰、那个姿态嘅，
0: 冇错，
1: 其实系改咗个姿态嘅，咁由企喺度啦，改成系坐喺度啦，咁样呢一个呢一个咧，其实都系好有意思嘅，就系、是、我哋有阵时会好怀念我哋。某啲即係我哋曾經擁有嘅嘢，曾經完美嘅狀態，咁、但係永遠翻唔到去嘅時候，係點樣嘅咧？我哋以另外一個姿態呈現嘅時候，可能。有另外一種光去出現啊嘛，咁
0: 係好犀利啊！你可以解拆曬成個 MV 啲密碼喎，好勁喎！
1: 咁我覺得而家係的確係啦，咁啊視覺啦，同埋聽覺咧，由呢一種去由呢一個方式去結合咧，就係、是、最正噶啦！
0: 多謝你
1: 啊，
0: 咁啊好多謝呢一個鼓勵，實在好開心。
1: 咁因為我哋即係音樂啦，咁啊音響嘅節目啦，咁啊都係耳聽啦，咁啊所以都。另外一個方面嚇，折射咗一啲嘢都要同大家分享下，大家要睇一睇嘅，
0: 係
1: 啊，即
0: 係
1: 有陣時即係聽完歌之後睇一睇，真係唔同啲嘅。咁好似嗰、那個即係好中意嘅 Michael Jackson 咁樣啦，佢好多歌曲其實。單獨拎出嚟聽係一種啦，咁你再加埋畫面，咁已經係真係好層好幾層嘅一種嘅升級添。
0: 你講起 Michael Jackson， 咁就真係一定要講。其實今次咧，因為首歌你會聽到好多把聲音喺我後邊啊嘛。我哋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是、因為Michael Jackson 咧錄 We Are the World 嘅時候咧，其實佢咪好多 backup singer 嘅。咁咧曾經有啲紀錄片就話咧，佢一個人咧就係、是、錄咗好多好多次，係點做嘅咧？對住只麥一次，左邊一次，右邊一次，中間一次，褪後一步一次，背住又唱一次。於是一個人咧就唱幾十次。咁我。今次就係咁做，咁所以變咗咧，我一個人咧就唱咗幾十條聲啦。咁就當然啦，入邊嘅所有嘅和音都係我自己唱翻啦，所以我一個人係錄咗100条啦。咁但係錄到100条，咁我頭都亂曬大龍啦，因為好混亂。直至咧混亂到一個點咧，咁阿舒文老師咧就話啦：，仲係爭啲嘢嘅。咁我點樣咧？爭咩好咧？咁佢話：不如咁啦，你唔係好多學生㗎，你又真係啱。真係爭咗一個層次，好似你講高八度、低八度唔同嘅質地嘅嗰種聲音嘅力量。咁啊，喂，你好多學生嘅喎，你有幾多個啊？咩年紀㗎？咁我就話俾你聽，我都 OK 啦。年紀就80-80岁嘅噃。咁佢話：咁啊更加好啦，全部嗌曬嚟，哇！咁樣就完咗一輪之後，佢話：得㗎啦。我覺得每一個人一生咧都一定要有一首咁樣嘅歌嘅，就係好多唔同嘅聲音擺埋一齊，而且你呢首歌就係講緊喺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會遇到呢一個困難，所以佢哋唔同嘅年紀嘅聲音唱出嚟嗰個感動加埋咧，就係呢首歌而家仲爭嘅嘢。哇！你話佢幾佢嘅耳仔咧係聽到人哋聽唔到嘅嘢㗎。当时我哋已经录咗100条嘅时候，都仲唔够皮啊吓！

0: 但是即是本身舒老板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慧眼咯。所以我都是很感恩他成日都是相信我比起我自己相信自己更加多。
1: 啊、一个好的監製就是有这种的力量。昇華首歌、本身就是是啊其实就我都很喜欢好像即是 MJ 啊虽然很多的歌手其实都是喜欢自己做分别自己的backing 啊，嗰個
0: background vocals 都係一個原因嚟，
1: 唔單止係聲學上邊一個原理嚟嘅，係harmonize 一種
0: 和啲啊嚇，
1: 和諧感嘅一種原理嚟嘅，咁要嘅，咁但係喺你嘅歌曲呢一首啦。咁啊，目光折射啦，最后嗰段咧加咗大家嘅声音之后咧、就好似嗱，就更加帮助到朱振东老师呢一个嘅编曲啊。咁其实本身已经好有，佢系颜善华嘅徒弟嚟噶嘛，佢本身已经系好有画面铺垫，佢有嗰种写嗰、那個 chapter 寫一幕一幕嗰種嘅，
0: 好似本書一路鉛越鉛越精彩，鉛到最尾哇咁樣。
1: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就係呢一首歌咧，咁可以大家分段啊。如果發燒友咧係可以咧，其實擺啲擺落去嗰、那個喇叭度啦。咁你坐喺皇帝位嗰度咧，你試一下聽嗰、那個嗰、那個層次啊。
0: 係啊。
1: 咁 Becky 自己把聲嘅位置喺邊度？学生们的位置
0: 仲有一个提议嘅，因为咧，其实卡拉 OK 版咧，我都已经出咗啦。卡拉 OK 版咧系全部我嘅和音同埋同学仔嘅和音都喺晒度嘅，但系咧就拎走咗我嘅主音嗰人声啦。咁、所以假如你好想听到啊，究竟嗰个小朋友啊，定系嗰个长者佢个声音系点样嘅咧？你听卡拉 OK 嗰个版本都可以。
1: 唔系咧，呢一个提议系好新颖嘅，其实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啦，或者系大家认知里边咧，系冇人叫。听众去专门听一个卡拉 OK 伴奏，系、听，
0: 系听，梗系听，
1: 斋听。
0: 嗱，
1: 自己做嗰个歌手，当然会听好多次啦。咁但系如果譬如话我哋有个节目系，哦，我哋呢一 part 叫做伴奏介绍，喂，新 idea 嚟噶。
0: 我每一次其实咁多年出歌咧，我都系出晒两只噶，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尤其是今次點我特登會講呢，因為我係每一個參與者，我都好想揾機會去 appreciate 佢哋，去俾人知道佢哋嘅參與係有幾重要。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用卡拉 OK 嚟到聽到佢哋嘅聲音呢，係更加清楚嘅話呢，咁我梗係好想越多人聽到佢哋嘅聲越好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一直以嚟做音樂其實都一個成日都會嘅諗法，就係總之任何一個參與呢個 project 嘅人，我都好希望佢哋可以得到 recognition 咯。
1: 好有團隊精神啊！
0: 都係成天 mental full 嗰啲 friend，
1: 都係做老師咧，係有呢一種即係好 caring 嘅。
0: 今次我都有特登咧喺佢哋錄音嘅時候咧，有拍低啊佢哋嘅感受啦。咁有好多孩子都話：哎呀，我第一次入錄音室啊，好興奮啊咁樣啦。咁到啲 auntie uncle 咧，咁佢會覺得哇，我哋參加到專業錄音啊，即係突然間好似咧去咗個時代嘅尖端咁樣。然後咧又可以喺一啲即係公眾嘅平台揾到自己嘅名喎，咁樣咁所以咧，喺個過程入邊，佢哋都好興奮啦。咁我一路都喺我嘅平台度一路出緊佢哋嘅訪問啊，或者係佢哋當時嘅感受。不過咧，就去到最後咧，我都想請佢哋答我一個問題。
1: 問題
0: 我就話啦，我咧想講一句説話，嗰句説話咧就係、我唔夠乜嘢，但係唔代表我乜嘢。Behold, I am enough。 咁我嘅 example 就係、我唔夠紅，但係唔代表我冇價值。Behold, I am enough。 咁當我講完呢句說話的時候，好多孩子都突然間定咗，因為佢哋冇想象過原來佢自己可以用親口講一次佢自己嘅價值喺邊度。所以當佢哋講出嚟嘅時候，哇，其實係一件好 powerful 嘅事。咁我有聽到有啲同學仔就話：我成績唔好，唔代表我懶。
1: 系
0: 系啦，咁即系可能系即系所谓嘅唔好，即系唔系讲紧话唔合格嗰种唔好啦，即系可能系即系一百分定系八十分嗰啲
1: 每个人要求都唔一样噶嘛，争0.5分都系唔够好噶。
0: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佢就会话 ：Behold, I am enough。咁即系有好多唔同噶，对年长嘅嚟讲，佢话啊，我系唔够转数快，但系唔代表我系唔努力咁样，即系因为你个 result。

0: 嘅對佢睇法啊，佢都嚇咁，佢都嗰陣時嗰首嚇《Man in the Mirror》啦，我覺得都係對應翻你嗰首鏡中的你好嘛，上一次好似都提及噶啦。
1: 冇錯，其實最近咧，Ariana Grande 亦都因為咁，所以退出幕前喎。
0: 嗯，
1: 系咪啱啱上几个礼、啊、上三个礼拜、
0: 啊、
1: 就系佢做完个 tour 之后，喺个 tour 嘅中间就去宣布话，佢一直喺人哋嘅目光之下已经太长时间，佢需要为咗健康，所以佢要离开呢个目光，然之后有自己嘅生活咁。咁、你睇下几唔系讲紧 MG 咁多年前啊，今天啊。
0: 都
1: 仍然都是發生一件咁樣的事，咁所以即係唔一定係淨係藝人咯。
0: 係嘅，係嘅。
1: 而家每一個人都係藝人啦，因為你所有人擺上網嘅時候，人哋都可以即刻批評噶啦嘛。仲要你唔擺，人哋擺都係會批評你喎。咁所以呢個世代根本人人都係藝人，唔係淨係話啊最歌手啊演員啊先至係。咁所以唔代表淨係藝人先哦，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啊。咁所以你唔 rap rap rap 咁樣。但其實就算而家點解啊，唔同嘅地區都可能會對孩子去用social media 會有一個諗法咧，就係因為實在太多孩子因為咁樣而太大打擊，最終係行上一啲即係可能不歸路啊咁。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好值得我哋去再思考嘅一件事。
0: 係啊，真係咁啊，需要一個呼吸嘅空間啊，覺得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趁住一首歌嘅時間咧，大家慢落嚟啦，好似呢個節目咁樣啦，禮拜六咁啊呢一個嘅啊咁嘅時間啦，大家真係忙碌完之後咧，交完功課、工作完之後，真係靜心落嚟。想一想，即是不用想，不要想，不要说想一想，应该叫做不要想那么多东西去 feel 一下，即是各方的鼓励，包括歌曲带给大家的一些的意义，那么由当中你又寻找出呢，那么每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么去appreciate 一啲好嘅嘢，感恩啦，咁樣
1: 係
0: 啦，
1: 咁
0: 呢一個我都係 Becky 一首歌咧，都係要帶俾大家，好似 MV 最後咁樣，有愛你嘅人咧，就會將你保護得好好嘅。
1: 要足夠相信我，
0: 係啦，你唔係一個孤單的，係咪要相信嘅？係啦，咁一齊大家去用音樂咧。咁啊，去維繫啦，去珍惜呢份愛啦。
1: 係啊，就算咧，我哋喺呢個世界度，如果你 MV 嗰度見到最後咧，我哋行過咗嗰度有光嘅閘門之後咧，你會見到哇，突然間個世界唔同曬喎。不過佢係現實噶，只係咧，當我哋嘅角度唔同咗之後，我哋仍然睇現實生活嘅東西嘅時候，我哋可以多啲嘅顏色，我哋可以多啲跳出我哋嘅框框去欣賞我哋身邊嘅事。仍然都是可能个世界是没有转的，但你的眼光转了之后就会好不一样。
0: 是的，没错。当你想慎想批评的时候，你的目光稍微转一转。是的，你的焦点呢稍微模糊一下，去一下。是啦，咁就唔一樣噶啦，成件事好唔同嘅，
1: 冇錯。
0: 係啊，希望大家都有多啲正能量啊！好啦，今日喺樂語就非常之唔該曬 Becky 李碧琪，帶俾大家音樂力量啊！咁我哋再一次暢遊音樂宇宙，下次見，拜拜。
1: 拜拜。

0: 都隔咗好几年啦，咁啊上一次访问 Becky 咧，仲系喺疫情当中啊，口罩都唔敢除啊，咁啊上目光咧，咁啊亦都冇而家咁坚实啊，因为而家咧就一片嘅晴朗啊，咁啊所以咧变咗咧，大家倾起身咧，亦都啊既有感慨啦，咁啊亦都觉得系一个即系受到咧一好嘅作品嘅呢一个嘅浸淫嘅时候嘅咧一种嘅温暖啊，同埋呢个信心咧都喺翻到嘅。咁啊，佢咧亦都好致力于音乐传承啊。咁啊，亦都有 Sing Your Heart Out 嘅理念。最紧要一切咧系从心啊去出发啊。咁啊，自不然咧好嘅作品咧就能够咧感动人噶啦。咁啊，唔该晒李碧琪 Becky。在节目当中的采访、
1: 好啦，咁啊，我哋听过咗呢个 Benny 咧，同我哋带嚟今个星期嘅采访啦，咁啊之后咧，我哋马上咧就系、是、嚟到今个星期嘅双方嘅发烧单曲嘅推荐啦，咁啊，因为 Benny 咧、上个星期咧已经系揾咗一首储咗一个星期嘅，咁我好想你同大家带嚟呢一个先。
0: 系啊，咁咪其实咧，咁咪都系踏入九月份啦，而且而家系九月十二号啦，咁咪就系、是、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呢一位歌手咧喺70年前嘅今日咧系出世嘅，咁咪亦都带俾我哋咧，唔单止系歌曲啦，而且系成个嘅演艺文化方面啊，亦都大大影响咗咧好多好多嘅人。咁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佢嘅歌迷咧，喺每年咧，咁佢出世啦，或者佢离开啦嘅日子咧，都会齐集一齐咧去共鸣啊。去缅怀啊，佢嘅一个嘅才华，而今年咧，咁正值佢咧系诞辰呢个70周年咧，咁喺香港嘅文化博物馆啦，咁就特别推出咗咧佢嘅70周年嘅特展啊，咁亦都回顾佢嘅一生啦，同埋佢生前咧所用过嘅一啲啊，咁器具啦。咁啊，仲有家私啦，仲有其他嘅一啲嘅文化嘅产物啊，咁啊，亦都令到大家一齐回忆翻吓，咁哥哥张国荣啊，冇错，佢嘅一啲嘅好特别嘅历史啊，咁啊，亦都唱片公司啦，咁啊，亦都集合咗咧几啊，即系历史。歷代嘅唱片公司嘅其他唱片公司嘅一啲嘅歌曲版權啦，咁啊一齊咧去推出70周年嘅合集啊，咁啊七隻嘅碟片啦，咁啊裏邊收錄咗咧大家耳熟能詳嘅哥哥經典作品啊，咁啊好多人就話咧，其實接近秋季嘅時候啦，咁啊一響起呢個前奏咧，大家就覺得咧係啊呢個季節應該就係出現呢一首歌噶啦，風。继续吹就是今个礼拜咧 ，Benny 呢边咧带嚟俾大家嘅单曲推介啦。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身临其境。赵一民，叶宇波 ，HiFi 宇宙。
1: 好啦，咁咪。

0: 好，咁啊，听过哥哥嘅经典风继续吹啦，咁啊，亦都继续啦，用唔同嘅方式啦，实体唱片啦，实体嘅展览啦，去回顾哥哥嘅人生啊，咁啊，亦都令到佢嘅音乐精神啦，佢嘅演艺嘅呢一个嘅灵魂啊，可以啊不断咁样去感染我哋嘅。多谢晒哥哥嘅呢一首《风继续吹》啊，咁啊交俾敏哥呢边推介你嘅选择啦。
1: 即系唔知道系咪算巧合啊？咁啊揾翻咧，当年咧同哥哥咧同期，应该讲咧都系一齐叱咤乐坛嘅一波老牌歌手啊，咁就系谭咏麟嘅一首歌。咁啊，因为咧谭咏麟咧啱啱喺过去嘅一日啦，咁上线咗一个叫做《刻骨铭心》。谭咏麟流行全世自选集咁样嘅一个专辑，咁呢个专辑咧分成咧系两个嘅，一个叫感激篇，一个叫不变篇，咁啊各自咧都系四张嘅 CD， 咁啊将谭咏麟咧自己拣嘅佢历年嚟嘅一啲嘅精彩嘅作品咧就摆咗喺入边，咁啊我之所以咧会攞翻出嚟讲咧，就因为其实谭咏麟嘅呢啲歌咧大家都听过好多，咁啊即系。亦都佢所属嘅唱片公司咧出过好多嘅版本，咁今次咧值得一提嘅就话，我留意到咧喺呢个串流平台嗰度咧，音乐平台嗰度上线咗咧系有2496嘅版本，咁啊呢个咧真系就几特别啦，因为咧2496嘅版本咧意味住咧佢呢啲录音咧系从当年嘅呢个模拟母带嗰度咧系经过 remaster 系造成嘅，咁因为咧以往咧嘅 CD 嘅版本咧都系属4441

0: 咁啊係即係一直沿用舊嘅數字冇帶嘅話咧，咁啊佢係唔具備高格式嘅。咁啊依家咧，我哋可以聽到一啲傳統嘅歌，即係最舊嘅一啲嘅歌，有二四九六。咁啊，即係意味住咧呢個咧係從呢個原始嘅數呢個模擬舞帶嗰度咧轉出嚟。咁所以咧，我睇到呢個咧非常之高興啊！咁啊，即係效果點樣轉得好唔好咩成？咁我都係啱聽。咁啊，希望咧攞出嚟咧第一時間咧同大家去分享啊！咁啊，再睇翻啦，今日咧揀嚟嘅就係《與詩情仇》。咁啊，《與詩情仇》呢一個嘅呢隻歌咧就係揀自佢嘅感激篇嘅。咁啊，佢嘅感激篇嘅第一隻 CD 嘅第四隻歌。咁啊，呢個自然咧佢經典嘅程度咧就唔需要去講噶啦。咁啊，大家都好熟，咁啊最關鍵咧就係今次咧呢個數字嘅呢個轉制咧嘅效果點咧嚇，我哋依家一齊聽一下。
1: 嗯，冇錯啊，咁啊又係另外一種嘅形態啊，咁啊亦配合咗呢一句嚇，永遠年輕啊！我哋用新嘅技術、年輕嘅心態咧，再次聽翻佢呢一啲嘅經典嘅作品啊！咁大家一齐年年廿五岁啊！咁亦都恭喜谭校长啦！咁啊，系红馆嘅演唱会系成功啦！咁佢歌迷咁攞到呢一张嘅套呢一套噶，咁啊呢一专辑之后咧，相信咧可以带去场馆嗰度啊！咁一齐去 encore 噶啦！咁唔该晒敏哥嘅推介啊，谭咏麟嘅经典。

0: 咁啊，再提一提啊，呢个咧系佢自选啦。咁啊，每一套咧都系有四张嘅 CD。咁依家我哋喺流媒体平台咧，系更加可以见听到咧，就系2496嘅呢个高阶嘅版本。
1: 系啦，冇错。咁啊，可以 download 翻啊 RTHK on the go 啊，香港电台嘅呢一个嘅随身 app 啊，新嘅版本啊，注册会员咧，咁可以每期去重温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六啊，中午同样嘅时间喺鹅宇宙嘅 HiFi 宇宙节目时段咧。再会啦、
0: 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 好，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及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及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及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作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化表示，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与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化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于亚运会后会检讨队际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是否有资源支持更多的队伍及运动员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也举行了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看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的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 展望明天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气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

0: 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2: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3: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可以快好多，而且很有气氛，那之后是这样比赛了。
5: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合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6: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3: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6: 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3: 好样
6: 音乐。
3: 周六下午两点钟，由小飞出现在《好样音乐》。相信大家对于周末的感觉是非常的期待呀、啊，很正常的嘛，对不对？劳累了一个星期，工作奋斗了一个星期，当然想希望借着周末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轻松一下。就用周六下午两点钟开始的音乐和歌曲陪伴大家，一起度过。经常都说呢，做人一定要及时行乐。想做的、想玩的、想吃的、想喝的，赶紧去做，尽情去做，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人生。所以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作品呢，歌名非常非常适合今天听，就在今夜，秋秋合唱团。

成立于80年代，他们是秋秋合唱团呢，在当时候的民歌演绎方式之中呢，让他们用了这一种与别不同的音乐风格，创造出了这一首很多人为人熟知而且旋律强劲的歌曲，送给大家有这一首就在今夜。

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歌名了哈，热线你和我。80年代让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原唱有刘文正。经典作品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歌手呢，对他做出了重新演绎和翻唱。而刚刚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就是阿妹。用另外的一种感觉，另外的一种嗓音去演绎这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快歌。刚刚听过的有《热线你和我》。

到的是来自 Angela 张韶涵那同名专辑《潘朵拉》。接下来继续摇一摇，抱一抱，爱的抱抱。

0: try。
1: 同样是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呢，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知道给到大家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郭书瑶的《爱的抱抱》啊。经常都说，只要有爱，所有事情，所有不好的事情，所有坏事情，都可以一一打败。就这样，让我们一起来打怪兽。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0: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逢周六下午两点钟，周日下午两点钟，都会有好样音乐的出现。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分享和感受音乐带给大家的欢乐。当然，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同样有好样音乐，将会有雨波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音乐感受。

个时候继续给大家热情如火的感觉，继续感受阳光和太阳给大家的火热。刘文正，有这一首《太阳一样》。

太阳一样。唱歌的有刘文正，接下来一起继续感受太阳的光和热。有这一首《哥哥》，张国荣的作品，《大热》。

0: 送给大家来自果果张国荣的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大热》。接下来有谢霆锋
1: Would you FIFA

由谢霆锋啊再次提大家，您收听的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近期香港非常流行 Canton Pop 啊，有很多呢 DJ 专场呢。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活着 FIFA》是非常热门的歌曲之一，绝对呢能够呢把整个场呢吵起来、热起来。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有这个效果吧。Eason 陈奕迅。一起听听重口味。

重口味重口味唱歌的是 Eason 陈奕迅，接下来有王菲，有这一首菲菲不停问我，刘菲菲

为大家有这一首王菲的作品《老菲菲》啊，唱出王菲非常跳脱的性格。马上送出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呢，那这个小时呢都带给大家一下比较欢快的歌曲，希望能够呢把你的这一个周末的下午呢带动起来。而今天在好样音乐的最后一首作品呢，想为大家送来的有以下这一位呀，非常年轻的小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孙咏楠，《爱丽丝梦游梦境》。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加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及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及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及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与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至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3: 新
4: 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0: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0: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5: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7: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8: 好样
7: 音乐。
9: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大家好，我是小飞，继续在普通话台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以及是各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下午。

送给大家有来自安心雅的作品，歌名叫做《人儿何处归》，来自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歌曲。一首充满悲伤情绪的歌曲，但是认识安心雅的人来说，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人儿，所以用了很大的苦功，用了很大的努力，为大家演绎了刚才那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人儿何处归》，安心雅。

有摇滚创作歌手之称，她是黄美珍。刚刚听过的一首作品呢，属于她的《途中》。她曾经讲过，虽然很享受在舞台上面的摇滚，但不代表在台下的生活一样，因为还是要面对台下的孤独感，相信这是很多艺人、很多歌手朋友都面对的。刚听过有他的作品呢，歌曲名字叫做《途中》，他是黄美珍。

雨后晴朗的天气就好像是一种命中注定啊，送给大家有这首来自电视剧《转角遇到爱》的歌曲，歌名叫做《爱的勇气》。唱歌的有刚刚那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赖雅妍。爱的勇气送给大家。

歌名叫做《小小蚂蚁》。唱歌的有潘玮柏，接下来另一种甜蜜，继续享受着美好的周末下午。用音乐陪伴大家，这里是好样音乐周末。

你的甜蜜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这一份甜蜜感觉，继续享受属于你的周末下午。

0: 彭羚的作品，有这一首《给我爱过的男孩们》，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有好样音乐周末版，有周末版，当然有周日版。继续留意，明天下午两点钟同样会有好样音乐。接下来送出的这一首作品呢，近期呢在网上啊，因为他的舞步而再一次大盛其行啊。而这一首歌曲呢，有普通话版本，也有以下的这个广东话版本。听到前奏应该猜到了吧，Linda钟嘉欣，一人晚餐。

阳光之后有月光，阳光点的歌之后有城里的月光。

讲到月光，其实很快就会到中秋节，中秋节一家团圆，同样也是思念的日子。带来以下这首作品，好好想想你，彭海彤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1: 经常都说爱要及时，好好想念一个人，用爱来去表达你自己的心意。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作品，以下这一位歌手，相信对于很多的歌迷朋友来说，经过了六年依然想念。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小鬼黄鸿升。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智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整体社会气氛平和，但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之后表示，很明显仍然有一小撮的人是蠢蠢欲动，希望在香港的平静社会煽动其他人，对中央政府或是特区政府做出无理污蔑等，不能够掉以轻心。至于国商支柱等政务如何处理，周一鸣说法律程序上未正式处理政务，相信法庭会依法的适当处理。他又说，对于有外国媒体做出相关的不公平评论，特区政府会做出连串的反驳。被问到国安法实施过后会否影响到市民集会或是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表示，所有公众活动均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照国安、公共安全和公众权利等的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够一概而论，也不存在是否是有红线的问题。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高等法院袁颂廷依法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地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立法会坚决反对部分的美西方国家就此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抹黑和诋毁攻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首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天首度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表示，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的成就，但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

0: 生教育的并行教育、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卫生署早前连同警方执法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疫苗的事件。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至今搜获1400多支的未注册针剂，拘捕三人。当局和律政司商讨后，考虑会提出检控。他强调，医护人员的出行一定是保护病人，不应该令到市民延误诊断。如果案件是涉及医护人员，将会将资料转借给医委会等的机构去跟进。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者当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万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在当地的早上8:46，也就是被起降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还有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的12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县港之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东北风，稍后离岸号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初时风势较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那些年轻的气场，
5: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惜享受更多。
4: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6: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歌曲呢，歌的名字呢简简单单叫做不着痕迹，在我们身边只要保持希望的话，明天一定会更加美丽。来自他费玉清的这首歌曲《一剪梅》。

全部全部都是心爱的歌曲，全部全部歌曲呢都可以跟着歌手呢一起哼哼唱唱。而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潘安邦的歌，有他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来自姜蕾，有他的这一首《朵朵心花为你开》。

青春的气息就在这首歌当中，来自费翔，有他的这一首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榴莲。有的时候年纪渐长就会发现青春是多么多么的好，到底有多好呢？就是因为当你青春的时候什么都不怕，凭着一股热情，爱也好恨也好，就永永远远的那样子了。那刚刚的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情歌，但是如果那首歌凭着一股热情的话，这首歌曲就要慢慢的欣赏。来自姚丽姐，我

来自佩妮有她的这一首《爱与人生》之后，为您送上这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有来自白虹，你是天风。

来自周璇，由他的这一首《秋江曲》是否非常的应景？时间是这样在身边的溜走，更加需要珍惜。

叫我如何不想他。远方的他，远方的那一片思念就在记忆之中，牢牢的像一张风筝的线，把你牵引到他的那一端。无论你走得有多远，他的那个形象，他的所有点点滴滴，都会在你记忆之中。李香兰的歌曲《河上的月色》。

情绪一转，但依然是让你难忘、让你心动的旋律。有他，辛晓琪，遗忘。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加无形，更加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还有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够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地说明对于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以及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及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1500名的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说，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老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没有办法取代。蔡若莲表示，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且开展多元化培训及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天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的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护航。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 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5: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6: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5: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6: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5: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6: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5: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6: 焕发精彩。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来自张国荣的那一首《风再起时》之后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送你一首心爱的情歌。爱情就是这样，有眼泪，有微笑，也有苦涩。来自林忆莲和 Diggly 有这一首《情人的眼泪》。

总觉得唱歌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美好的年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香港，你要拥有一个花园是蛮难的事情，但是那个年代的歌里面总有花园和花朵。刚刚的那首《敲敲门》之后有这一首歌曲《可爱的玫瑰花》，欧阳菲菲。

年四季总有不一样的风景，一年四季也发生不一样的事情，回首往事又会如何呢？秋叶来自白光的歌。

首《三人行》是非常有趣的歌曲，姚敏先生、姚丽姐还有白虹的三分之一歌曲，接下来是白虹，你是天风。

曲呢，较早的那一首《你是天风》就是来自白虹的歌曲，而刚刚为您唱出的是梁平的歌《夜香港》，非常熟悉的地名，也非常熟悉的景色。但是今天的香港好像和歌里唱的很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时间相差已经很远很远。

透过音符来到陋巷，除了有这一首葛兰的《陋巷春光》之外，稍后还有另外的一首关于陋巷的歌曲。

路上是否风景总是一样的？虽然是贫苦，虽然是资金的匮乏，但是总是满满的人情味。

0: 刚刚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璇友他的这一首《陋巷之春》。如果这一刻才刚刚打开收音机，芳华在这里向你问一声：嗨，你好吗？
1: 绝代芳华，
0: 最后一节的国语时代曲，还有。

来自方逸华，有这一首《雨后的玫瑰》，离不开花，离不开花朵，张璐卖花生。

有花草的空间总会让人忘忧。李香兰有她的这一首《忘忧草》。

送上歌曲心儿跳。来自陈娟娟。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房委会回应查询时候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建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的审视和测试。房委会工程团队上个月底到本月初，在恒长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当中发现有关情况。房屋署和约经理及总结构工程师知悉事件过后，已经及时带领驻地盘团队进行详细的结构评估，确认现实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房委会表示，工程团队已经及时指示承建商按照合约标准抽取额外混凝土新样本进行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及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以及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以严格实施补救措施。承建商也已经及时更换相关的混凝土供应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及慎思明辨的能力。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到7年3个月不等，智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整体社会气氛平和，但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表示，很明显仍然有一小撮人士蠢蠢欲动，希望可以在香港的平静社会煽动其他人对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做出无理污蔑等，不能够掉以轻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的清晨5点多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的弹道导弹，飞行距离约250公里，韩美正在分析具体的参数。这一次是朝方相隔23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这一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0: 1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送走了伍思凯的这一首一半之后，为您送上另外的一首情歌，为您请来他阿牛，有他的这一首情歌。

完完全全又是一首不舍得打扰的歌曲。那一连几首歌呢，都是心爱的众多歌曲当中的精选。那有这一首刚刚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来自吕方的歌曲《沙沙的雨》。

有这首 Only Sixteen， 那是否呢就是啊不断的怀旧，永远都觉得啊过去的日子很好，是否是一种负能量呢？总会说呢要积极让自己快乐，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呢怀旧的日子呢也要珍惜现在，更加呢要为未来去努力。是否也是你16岁时候喜欢的歌曲？

You are my destiny。时间呢会往前再推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自己呢也非常的喜欢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他蔡琴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恰似你的温柔》。那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蔡琴的版本呢，总会因为他那个美妙的嗓音呢，会让人觉得酒不醉人人自醉，而歌不醉人的话呢，也在旋律之中让你陶醉。有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0: 来自千百惠有他的这一首《又见炊烟》，
1: 绝代芳华。
0: 来自金逸有他的这首歌曲《星河月》。

两首歌曲，前者有来自金翼的《星河月》，而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三更相思》，来自蓉蓉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歌曲。时间像流水，必须把握现在，对身边的人要好一点，再好一点。

来自姚丽姐的这首歌曲叫做《大江东去》，往往人们呢喜欢用颜色来形容心情，也有用颜色来形容不同的时间。

怎样？这一段歌曲是否让你陶醉？如果觉得爱还不够让你迷醉的话，这首歌又如何？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张一文，《上海小姐》。

而这一首《上海小姐》就是来自她张一文的歌曲，来自他曼平的《爱的流连》，也在这里约定您下一个星期六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无形，更加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够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是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最新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希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学习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还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天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的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与莫迪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还有天津会晤过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再来看一下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始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HCNSD， 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4: 天籁天籁，为什么

0: 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1: 因为我有听新紫荆广场啊。
0: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1: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0: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1: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新紫荆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1: 焕发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4: 上海，
5: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6: 看看

0: 普通话台
1: 联合制作，
0: 上
1: 港
0: 上线啦！
2: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候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又到了周末上港上线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在本期的节目中呢，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和上海两地的最新文艺展演的资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我们会开启一场精彩的艺术对话，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在上海热门的一个大展，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展出，展期会一直持续到10月7日。那本次展览的主角也就是织绣文物，它是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中数量庞大的一个门类，占到了文物总量的近1/10。但是啊，织绣文物也因为其珍贵脆弱的特点很少对外展出。这次展览的展品中超过了90%文物是首次离开北京，超过30%文物是首次展出，其策展难度可想而知。那世博会博物馆缘何会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色彩元素在这次展览中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串联功能？观众们又能从这场重磅大展中收获怎样的观展体验呢？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邀请到世博会博物馆的馆长刘文涛一起来听他的解读。好，下面呢我们还是先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来了解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
1: 都市生活家，
0: 双城文艺方，
2: 欢迎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来了解香港和上海两地最新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去处。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3: 好，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方面的情况啊。金秋的上海呢，可以说是珍宝也在绽放的过程当中。从西方的稀世珠宝，一直到东方的宫廷金冠，一场场重磅大展是轮番的登场。9月7号到13号，稀世珍宝海瑞温斯顿品牌展在上海展览中心西馆展出。那这次展览呢，汇集了珍贵的历史影像、古董的典藏珠宝，以及一系列非凡的高级珠宝杰作，展现钻石的自然之美。而从9月下旬到明年的1月中旬，金冠之下星罗文物精华展呢，会在上海浦东展出。上海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带来90组256件代表性文物，从华丽的金饰、佛教造像到对外交流留下的物证，完整梳理了星罗从崛起到鼎盛的发展过程，既能欣赏古代黄金工艺的精细程度，也能够了解这些器物背后的王权、信仰和社会生活。此外呢，上海宝龙美术馆正在举办花园星星小金新锐青年艺术家原创作品展，这个展览会把视野聚焦到陈汉玉、李宁静、朱涛等30多位新锐青年艺术家的个案研究和原创艺术的生态讨论。展览呈现的每一件作品都是青年艺术家独立探索的具象表达，而这些个案呢，也更加鲜活地映射出青

0: 年艺术家发展的群像，从自我表达走向时代共生。这个展览呢，时间不长，会持续到10月1号。而上海海派艺术馆和扬州文物商店合作，举办了八怪回响，从扬州八怪到海派艺术这样的一场特展。展览汇聚了从明代到近现代的50多件书画珍品，明星展品涵盖了对扬州八怪有着巨大影响的明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家徐渭、查士彪等的作品。扬州八怪的核心成员郑燮、黄慎、边寿明等的经典力作，以及海派艺术领袖吴昌硕、蒲华等的代表性作品呢，完整地呈现了从扬州八怪到海派艺术的风格传承与精神延续。展览会持续到2027年的5月20号。另外，在当下，上海外滩美术馆呢，也把美术馆重塑成了一座名为优斯帕利斯的临时社会学校，以新的逻辑重构构想公共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那这座社会学校呢，汇集了30多名国内外艺术家和创作者，贯穿了美术馆的五层空间。那每一层呢，都代表了一个独特的课题，把教育史、建筑研究和当代艺术实践交织在一起。考察训练、传承与自我塑造之间的复杂关联，项目会持续到9月20号。接着再来关注到演出方面的信息啊，9月8号到13号，单人剧《女孩与男孩》将在茉莉花剧场上演。作为一部由知名演员王一楠主演的女性独角戏，该剧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探讨了性别、爱情、婚姻等深刻的社会议题，凭借其尖锐的叙事和震撼的结局呢，成为了当代戏剧中的一个热门作品。最后呢，是一场改编自著名作家麦家的同名长篇小说的原创音乐剧《风声》，会在9月12号的时候登陆西岸大剧院演出。这个剧由总制作人、作曲及音乐监督阿云嘎领衔，故事围绕中共地下党员老鬼展开。他被软禁在囚庄，身份呢随时可能暴露，在生死关头和敌人进行博弈，最终呢成功的传回了情报。该剧历时四年打磨，2025年9月的时候在上海首演，并且在当年完成了50场演出，吸引了超过7万名观众到场观看。在阿云嘎的带领下，团队今年呢再次调整了剧情、音乐、舞美和演出阵容，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和观众见面。好，以上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上海比较著名的重要的一些演出和展览的信息。香港方面的情况，明正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香港方面，第四届度啊，迎来了亚裔乌江以及中华文化节的一些的重点旋律啊，所以这星期呢，将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当中有哪一些的演出，值得我们去在香港这个多元文化的城市里面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艺术火花。今天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中华文化节2026啊，新编粤剧《广陵散》，这一次演出在9月的11到12号以及13号呢，都会进行相关的一个表演啊，在沙田大会堂的演奏厅里面为大家进行展出。那么中华文化节2026呢，其实在6月份开展以来已经有非常多一些的舞台衍生活动以及展览呢，所以呢踏入到了9月份的时间了。作为文化节的核心项目，中国戏曲节将会为大家呈现的是新编粤剧《广陵散》，会以一首流传千古到现在已经失传的古琴名曲为引子，带领着观众走进魏晋名士嵇康的传奇人生，从戏曲舞台重新探问才情、志节和理想之间的永恒的命题。刚刚提到的《广陵散》其实是取材于曹魏末年的历史背景，提到的嵇康他也是这一次的主角，虽然说胸怀济世之志啊，但是呢又是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了，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权力的角力时代，很多人都是背井离乡，远离仕途，而且呢寄情于竹林。这样的一个节奏之下，他这一次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从他梦或古人传授绝世琴曲《广陵散》。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曲子呢隐含着一个不祥之兆，但是依然呢希望能够潜心习成。 所以这一次大家到底会怎么样去聆听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对于他的一个身世，对于后面还有司马昭等等的一个角色的出现。

0: 点，到底这一个政治漩涡，这一个令到他的人生产生巨变的曲子，将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最终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他的一个大结局呢，基本上都是曲终人世，留下的呢是跨越时代的文人风骨。所以这一次的新编的粤剧啊，希望能够让大家在香港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这一次的编剧是由胡国贤负责，梁伟康担任了艺术总监和导演，而且这一次呢也汇聚了很多出名的一些粤剧名伶，当中有我们之前邀请到的任兆辉老师的参与，也有我们的廖国森老师在里面担任重要的角色，而且呢还会有一些的跨代演员同台的机遇啊，像是杜永新以及吴立希等等的都会在这个作品里面出现。作品会以传统的粤剧唱腔和表演程式为根基，结合着当代剧场的节奏跟舞台的美学，为大家呈现的魏晋人物崇尚精神自由的一个气度。所以这一次的一个生命力，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理解粤剧，也理解现在对于历史方面的一个新的体验。除此以外呢，在11到13号呢，也会有湘江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为大家带来的是四郎探母啊。9月12号的时间呢，将会上演青春版，而且呢，这一次是老戏新诠。这一次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的剧目呢，会系列的演出内核到舞台全方位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戏剧精神。当然当中有名家张建国老师亲自带队啊，像是迟小秋、王燕、石磊等等实力派的名角都会集结在香港文化中心，老中青三代的演员同台亮相他们的绝活，既有骨子老戏的一个雄厚的韵味，同时也有青春演绎的鲜活朝气。所以这一次呢，除了刚刚提到的四郎探母以外啊，还有这个雾家坡、银空山、大灯殿等等，都会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老戏骨的年轻感的拉满啊，这样的一个反差，这样的一个三代的一个配合，到底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同时呢，也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展览啊，这一次是共识而生，在大馆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展览。这个展览呢，重点是在于漆艺，油漆的漆，这个是一门讲求时间的工艺，包括从一开始的涂刷到阴干到这个研磨等等，每一层漆其实都是时间与心思的累积，是一种质感的累积。所以这一次呢，由漆艺家夏条华子跟井川健共同创作的艺术，他们会以伴侣跟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去考虑两个人在岁月里面并行而生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的作品其实各自都有保持着大家的鲜明的一个语言啊，但是他们会在材质、色泽跟形态造型之间呢，有一个彼此的呼应，所以也可以产生出一种就是两条独立的轨道，产生出生命的轨迹。这一次其实不只是一个漆艺展，更加是一个关于陪伴、耐性和时间的一个视觉记录，所以大家在先读他们的理念之前呢，不妨可以走近靠近他们的作品，从一些的纹理光泽之间去感受漆艺是怎么样将时间凝结在物质当中。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曾比特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分手之后你会不会也想这样呢？根本打不通啊。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周末为大家送出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的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艺术访谈的板块了，先锋 talk。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展览呢，是一个非常重磅正在上海进行的一个展览，那就是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那目前呢也是正在世博会博物馆进行展出，展期会到10月7日。那这次展览中的主角也就是织绣文物啊，这个纺织的织，绣呢就是绣花的绣，它呢是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中数量庞大的一个门类，它占到了整个文物总量的 10%。 但是呢，织绣文物也因为它非常珍贵又很脆弱这样的特点呢，是很少对外展出的。比如在这次的展品中，有超过90%的文物是第一次离开北京，有超过30%的文物呢也是首次对外展出，策展难度呢是可想而知。那世博会博物馆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场展览？那在这个展览中比较有特色的色彩元素呢，是如何起到一个串联的功能？我们观众又能从这场重磅大展中收获怎样的观展体验呢？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邀请到世博会博物馆的馆长刘文涛，一起来听他的分享解读。
4: 接下去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世博会博物馆的馆长刘文涛。刘馆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4: 今天呢，我们邀请刘馆呢走进

0: 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正在世博会博物馆进行的一场大展，也是一部用色彩来讲述的清代帝后的生活史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览，这个整个的一个展览中的展品大量的都是织绣文物，就是纺织的啊，或者说啊绣花的、刺绣的这样的一种文物。那么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身上穿的东西，对吧？这样的一个文物呢，其实我们了解到它在整个的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当中，它是数量相当庞大的一个门类，可以说占到了整个文物总量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织绣文物它相对比较脆弱，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展陈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这次的展品当中呢，有超过9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离开北京，还有超过30%的文物它其实是首次进行展出，这个策展难度呢可想而知。所以我们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刘馆，为什么世博会博物馆要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整个的策展过程是不是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1: 主持人刚才对展览基本上概括得很好了，确实这样一个品类的展览，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全中国的这些博物馆做的展览中，这种类型是非常少的。
0: 嗯，
1: 那对于故宫来说，这批东西虽然多，那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故宫是接续了这个前代的清朝的这样一个这个执政中心和生活中心，所以它有一些丝织品或织绣品，就是生活用品，比如说就是床上的被子呀。
0: 嗯，
1: 那但是对于这个帝后的服饰，它是这类型中的精品的精品。
0: 嗯，
1: 可以说当时一个系统都在为皇帝做这样一件衣服。
0: 嗯，
1: 那他这个队伍是非常庞大的。我们知道曹雪芹家族这个江南织造那曹雪芹家的生活都是这样的讲究，那他做的这一项工作，你想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重要啊。
0: 是，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它也是故宫的整个的藏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们再把它引入到上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其实确实如您所说，做这样一个展览，难度还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展览，
0: 嗯，
1: 跟一些国内外重要的博物馆都有过合作，
0: 嗯，
1: 比如说像英国的威博物馆，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加拿大的 Rome， 那它在全球排名都是比较靠前，所以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这种人的这种基本的专业素养。
0: 嗯，
1: 但做故宫这件东西，我们可以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那首先一个困难就来自于硬件问题。
0: 嗯，
1: 因为这批织绣它是有机蛋白质的文物，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它的温度是要在20正负2，那么湿度是在50正负5。
0: 嗯，
1: 那这个在上海这样一个季节，然后湿度又很大，
0: 嗯，
1: 想控在这样一个恒定就是不能够有大的变化，
0: 嗯，
1: 是非常难的，这要对硬件提出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
0: 嗯，
1: 那么我也是跟故宫发出这样的申请，专门跑到故宫去，跟王旭东院长也是诚恳的、真诚的去申请。王院长，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就是这个文保环境达标吗？”因为文物的安全肯定是第一重要的。
0: 是。
1: 那么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实际当时是不达标的，因为他对展柜的要求也很高，
0: 嗯，
1: 也要有专门的恒温恒湿设备，
0: 嗯，
1: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带回来跟上级请求，那上级也非常支持。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地域性问题，我们觉得这个展呢，是在上海。
0: 是。
1: 那么这个它的观众群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平时老百姓聊天说上海很洋气，那我们怎么让这样一个很传统，带有一点 北京地域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批文物，哎，和这种阳气做一种链接。那么我们在这个形式设计包括施工中又做了很多的可以说这个推敲，所以最后呈现我们觉得是用上海的一种

0: 地域文化来去呈现这种宫廷的文物。
1: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呢，看了这个展览呢，都会对它的一些展品呢是记忆犹新的，而且呢，也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传播和讨论啊。但是我很想问刘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策展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展览的名称定为"国采"这两个字，"国"呢是国家的"国"，"采"呢是采集的"采"。那么是怎么来考虑这样的一个名字的？尤其是我很好奇的是，这个"采"字到底想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呢？
0: 哎呀，一个展览的名字想取得好，我觉得非常不容易。这个展览名字，我们可能是在上百个名字之后定的这个名字。
1: 是，
0: 因为这个确实是它是从色彩的角度来讲展览，所以这个"彩"字可能是要用。但为什么用的是这个采摘的"采"呢？
1: 对。
0: 因为一个是它是一个古语中的字，比如说《尚书》中就用过说"以五彩章，诗与五色，作服乳名"。那么它的本意可能有采摘的意思。那么"通假"呢，它也和这个色彩的"彩"是"通假"呢，那它也有它的隐身意，它的这个风采、神采
1: 是。
0: 啊，包括文采。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意蕴就更丰厚，也非常古雅，所以我们选了"国采"这样的一个这两个字。
1: 常见的像比如说青铜器啊、瓷器啊，包括中国的古代的字画，它一般来说颜色相对都是比较的简约的、内敛的，整个的一个风格是比较沉稳的。哎，但是这个国采展一出来，大家就眼前一亮，感觉我们中国古代还有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那种颜色如此之丰富、如此之明艳的，可能也是从一定的侧面体现了清代帝后的不同生活样态。所以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是用色彩来勾勒整个的一个展览的叙事主线，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策展思路啊。这种匠心的设计，我们怎么来考虑的？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展览来讲，色彩应该是一条线索，也可以看作是一条主要的线索。其实最近博物馆界呢，有个别展览会出现这个"中国色"这样的展览，就是大家在思考用文物这样的物证来去找独属于中国独属于中华民族的色彩。我觉得他这个角度是特别有趣，也很受欢迎。那其实呢，这条线索之外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制度包括礼仪，包括秩序，包括审美风尚，有很多内容。
1: 是。
0: 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叫非遗，实际就是中国的顶级的这种织造工艺。就是说每一组配色每一组纹样，它都有它对应的等级寓意和使用规范。看似是色彩，实则是古代社会礼仪秩序的一个直观的缩影。文物的选取本身就是策展的第一步，或者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你想讲一种理念，但是你要拿出这个物证，也就是文物。那其实我们包括在跟故宫协商的过程中，因为它这批东西非常的珍贵，尤其是像皇帝的这个祭服是最高等级的服装，因为他去祭天地日月，所以当时他给我们选的这个文物清单里，祭服只有三件，但是应该是四件，它体现祭天地日月，而且是四种颜色，所以我们就又跟他争取，争取看能不能再请出一件衣服来，最终他也是理解我们这个需求，所以从这些文物实际就能够看出这个当时的一种规制，包
1: 是，
0: 括我们说这个嘉庆皇帝有这个朝服，
1: 嗯。
0: 那么实际当时帝有了后是什么样，我们也要跟他们就是觉得也是我们想要讲帝后所谓的情侣装他的这种同与异，两件衣服摆在这里就可以去比较出来，比较直观的看出来。所以说看这样的一个展览呢，确实它稍微更专一点。那么看任何展之前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先去做一点功课。比如说，我们这次为了更好的让观众去理解这个展览，我们把这个展览的语音导览全部放在了我

0: 公众号上。
1: 哦，
0: 就是有一些收费展，它语音导览也是收费，但我们这件呢，就是觉得，哎，先要让大家知道才会爱上，那么就让大家可以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语音导览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嗯。
0: 那么还有我们宣传部门每次的这个直播，我们都放了回放。
1: 哦。
0: 那这些回放也是大家去了解相关知识的一个这个切口。
1: 对。
0: 你一旦知道了，你看它，你就会带着一种，你理解了，你就会更喜欢它。
1: 是是。
0: 所谓知之深，爱之切。我自己实际这过程中，我也是在，我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没时间去，但我一般都会看回放。
1: 嗯嗯。嗯，是。哎，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展的一个技巧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观展之前先预习一下，对吧？我要看的是什么东西，哪些东西，哎，我可能更有兴趣，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展品面前驻足的时间长一些，对吧？就是我能够看懂这个门道，离不开我之前对这个展品已经有一些事先的了解。
0: 嗯、而且我们这个展览啊，语音导览是全部免费的
1: 啊、
0: 我们在这个大概有近二分之一的文物都放了专门的二维码，大家一扫就可以边看文物边听这个导览。
1: 嗯，那刚才呢，其实刘馆长是从我们一个博物馆的馆长的角度来为我们来推荐了这些展品。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说，刘馆，您最推荐或者最喜欢的展品有哪个？
0: 其实喜欢的展品很多啊，包括我发现观众喜欢的也各不相同。我们其实想要表明这个色彩概念，选的一串这个手串，
1: 嗯，
0: 它是碧玺，就是粉色的碧玺和这个翡翠，
1: 哦嗯，
0: 当时没有被我们特别重视，后来我发现它很出圈，尤其在小红书里，然后好多人也会仿。那么我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靴子，实际是在康熙的龙袍左下角放着，觉得这是体现这个人的一代君主的一个着装。
1: 嗯，
0: 但这个靴子啊，实际就是一个黑底儿上面织的金。
1: 嗯，
0: 这个金纹路很有这个，我觉得有点洛可可的风格。
1: 嗯，
0: 然后我发现小红书有一条这个爆掉，他说这就是当年的时尚潮品啊，好多人在跟，哎，就是大家的喜爱不一样。
1: 嗯，
0: 那实际呢，我对这个展览，我个人啊，我觉得超出我意料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偏爱的一部分，反倒是上青云
1: 啊、
0: 就是大家所常规理解的皇帝。皇后的衣服一定是肤色庄严，
1: 是
0: 啊，黄色上面很多条龙，确实，有的上面都有40多条龙。他们实际有很克制、很安静的这种表达，
1: 嗯、
0: 就是在青色的这一块儿。比如说有一件是康熙的衮服，
1: 嗯，
0: 衮、
1: 嗯、
0: 是滚滚江水的滚，去掉三点水那个滚，
1: 嗯，
0: 它是用在什么时候呢？它是用在礼服的外面，
1: 嗯嗯，
0: 它就是一个蓝色，但是它非常克制，嗯、上面绣了4条的这个龙，你既能感受到它的这种磅礴大气，又能感受到它的这种收放有度，
1: 嗯，
0: 那里面他们说这个单元也是最长寿的单元，有康熙的。他光执政就61年，
1: 嗯，
0: 还有康熙的一个妃子，大概86岁、
1: 嗯，
0: 还有这个雍正的一个妃子活到90多岁，就是电视剧传说中的甄嬛的原型的好闺蜜，
1: 嗯、
0: 就是他们的衣服虽然就是素色的蓝色，但是非常的讲究，你觉得这个蓝色很高贵，而且它的配饰非常的精美，比如说这件素色的这个。蓝色，他会用这个偏一点红色这个蜜蜡做纽扣，
1: 嗯，
0: 非常的画龙点睛，你感觉非常的精致，
1: 嗯，
0: 所以这些我们不太常见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叫常服、
1: 嗯、
0: 也就是说类似于他们工作服
1: 哦，
0: 常服不是日常服，便服是日常服，
1: 嗯嗯，
0: 那实际倒是超出我们的意外的美，
1: 嗯，
0: 我觉得是一种含蓄克制。

0: 是，
1: 嗯，任何展览它的文物能够抵达，它都是更复杂的一个程序，
0: 嗯，
1: 能不能出来呀？库房，然后过程中的这个安全保险啊，然后文物的保护啊，
0: 嗯，
1: 其实数字化呢，它就是这些更为便利。比如说，我们很难看到这个故宫的名画《千里江山图》，
0: 嗯，是
1: 啊，因为它要打开一次，它的可能就会损伤一次。
0: 是，
1: 包括现在正在折博展的这个《韩熙载夜宴图》，
0: 嗯，
1: 啊，说这个每个观众只能看六分钟，然后就是这样才能够均衡观众的需求。
0: 是，
1: 但实际我们这个展览中都有。我们觉得呢，服装呢，它相对专一点，那它又可能比较这个。是一个品类，
0: 嗯，
1: 那这些服装它是在这个城中，这个城就是紫禁城啊，
0: 嗯，
1: 那这个紫禁城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请来了，就是这个做了这样一个数字展，那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啊，紫禁城里最典型的景观，它的春夏秋冬，
0: 嗯，哦，
1: 啊，那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它不同文物的色彩有集合，那甚至它和你可以做感应，比如说你的手放在上去，
0: 嗯，
1: 来试验你此刻的心率，啊，适合什么色彩？
0: 哦，真的，
1: 啊，特别奇妙，
0: 哦，
1: 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0: 是，这些可能就是和我们现代科技结合在了一起，我们的观展体验也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个感受了啊。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做的比较早的，像敦煌，把它数字化了以后呢，
1: 嗯嗯，
0: 我们很多的观众，因为你真的到敦煌的莫高窟里头去看，你可能每次看到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1: 是的。
0: 而且呢，你在比较暗淡的这个洞窟里头，有些洞窟呢，这个经年累月了以后，它也比较的没有原来的那种五颜六色的色彩了。但是你看数字敦煌的时候，你反而能够体会到更多的细节。
1: 对，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
0: 嗯，
1: 让更加多元的展示这些文物信息。
0: 是，
1: 实际博物馆工作者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0: 嗯，
1: 他就是一个桥梁，
0: 啊，
1: 他要把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要传达给观众。
0: 是，
1: 那么手法很多元，你可以用实物，也可以用数字化，
0: 嗯，
1: 甚至其实你拍的小视频，你做的媒体推广都是一种传播，
0: 是，
1: 都是信息在流动，嗯，
0: 是。其实我也注意到啊，最近呢，其实在博物馆界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无边界博物馆，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实体的建筑，有一些实体的展品，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在一些数字展区中呈现的那样，包括我们在工作坊啊，在线上直播啊，在讲座等等的形式中呈现出的这样，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刘馆怎么来看这个无边界博物馆，您赞同我们把博物馆做成无边界的吗？
1: 是的，博物馆呢它能够出现就是因为它的公共属性，
0: 嗯，
1: 就是我因为要把私人收藏展示给公众，所以才有了博物馆这样一个公共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是，
1: 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传递这些文化信息，
0: 嗯
1: 嗯，所以呢来到博物馆的观众总是有限的，
0: 嗯
1: 啊，他你哪怕一年很多万个几百万个观众来到这个博物馆，
0: 嗯，
1: 它也是有限的，
0: 嗯，
1: 但是你打破博物馆的边界，通过各种渠道去传播博物馆所要传递的这些优质的文化信息，
0: 嗯，
1: 那它的受益者可能就是非常这个倍数的，
0: 嗯，是
1: 在传播。我觉得这个是博物馆要努力去做的。
0: 那么说到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这个方向啊，我们也观察到，就是最近几年来，咱们世博会博物馆呢，其实也策划了相当多的重磅的大展啊。
1: 嗯，
0: 你比方说啊，我们也和很多个国内外的艺术机构做了一些合作。至今呢，很多大展呢，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你比如说像莫奈与他的朋友们沉浸式光影大展，还有像璀璨万象英国 V&A 博物馆的一个珍藏的吉尔伯特的精品展，
1: 嗯，
0: 还有像于美维奇啊、威廉莫里斯和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这样的一个展览，还有比较近期的像罗马的这个展览啊，还有我们今天又看到了像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这个呢是来展现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魅力的一个展览。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展陈的目标都在我们的世博会博物馆呢来进行了呈现，所以我们就想来请教一下刘馆，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博会博物馆的一个近期的策展理念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呢？
1: 嗯，我大概是三

0: 是比较短，从1850年算起也不过是170多年。那么从范围来讲，他好像要关注这样一个会，他不过就是70多届的这个会。我们如果说做世博会呢，它必然是窄的。那我们如果做世博会所倡导的这种交流融通，包括关注未来发展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很宽泛的。那么也就是说可做的内容非常多，但是我们也希望把它更聚焦一些。一个是这个世博会，我觉得它很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不同文化的一个大聚会。那么我们也是要让观众在这里尽量多的看到不同文化，所以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在这里看到世界不同的文化，叫看世界。那么实际在这个整个世博会的发展历史上，你看到很多艺术的样本，有很多艺术行为就发生在这个世博会上。比如说这个当年这个毕加索创作的《格尔尼卡》，就是专门为这个世博会创作的。那现在它已经成为这个美术史上的一件经典作品。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觉得要看艺术从艺术来看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们这些年也做了一些艺术类的展，比如说潘玉良，那因为他身上本身有不同文化对他的影响，比如说黄永玉，还有一些设计跟设计有关的艺术，这也是世博会比较明显的一个特色，因为他基本上每一届世博会都推进了整个设计往前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做了威廉·莫里斯，也是非常受欢迎。
1: 是，
0: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世博会类的，我们希望这个也是我们将来要进一步去发掘的，因为世博会尤其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是不是也通过一些展览来表达这些理念，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构来跟我们来合作来做。
1: 我们在国彩展结束之后，咱们世博会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展出的计划，可以给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吗，刘馆？
0: 是的，我们希望这个世博会博物馆能够有机会多做一点全球不同文化的展览。前面我们做了这个希腊、罗马，都非常受欢迎。
1: 是，
0: 尤其是希腊展商，差不多是我们临展中观众最火爆的一个展，这个也是超出我的预期啊。每到周末都是要排队，
1: 对，
0: 然后展厅里基本上人挨人。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推出的一个展览是跟俄罗斯有关，叫《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所以这也是讲述这一段俄罗斯的历史，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与看的一个展览啊。我们正在精心的策划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设计都是在推敲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给一个比较好的呈现。
1: 这是我们现在可能在近期会能够看到的一个新展啊。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啊，这个我们的世博会博物馆今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一些展览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国彩大展呢，10月7号据我了解是我们这个展览的最后一天了。那如果说对于那些还没有去来得及看过这个展览的朋友们来说，哎，刘馆能不能给他们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啊？
0: 我可能是知之深爱之切啊。我想说这个展览真的不要错过，错过你不知道你下次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而且它一定是超出你的预期，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展览。我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看这个展览，相信不会失望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世博会博物馆的馆长刘文涛女士为我们来讲述一部用色彩讲述的清代帝后生活史这样的一个国彩大展的台前幕后的故事。谢谢您，刘馆，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贾云老师，谢谢大家。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4: 上海，
3: 香港，
4: 今早
5: 欢迎我们，
4: 大声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7: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6: 啊，最后呢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语言板块了啊，这个广东话和上海话之间啊，对于一个话题我们未来怎么表达，但是不管是什么表达的方式啊，我觉得有一些内容，有一些生活的细节呢，是我们都会遇到的。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

0: 的话题呢，就是和视力有关的，和保护视力有关的，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的。其实现在在上海啊，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从我读书的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是很小就开始近视戴眼镜了，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戴眼镜了，所以说一直以来都是和这个眼镜为伴，和这个近视为伴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在中小学你教室里走一圈，不戴眼镜的孩子呢，真的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稀缺到和大熊猫一样的这种程度了。我不知道在香港啊，这个戴眼镜的近视的孩子们比例高不高啊？
1: 哦，其实真的还挺高的，而且年龄越来越小了。有一些可能你看他，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先天性方面的一个需求，他们从幼稚园就开始戴一些的小小的眼镜。小学生跟中学生更加不用说了，而且这一个趋势我发现是越来越严重，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读书的时候太过认真了，而且又有这个电子设备啊，那个时候看电视，看电话，现在可能会让孩子不要看那么多，但是我们当年其实你要制止它，但是呢，你也要对电子产品有所了解。当时还没有这么普遍的时候呢，可能已经酿成了不少人戴眼镜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件事情吧。但当然，其实很多人会戴那个隐形眼镜啊等等，但其实现在其实在香港眼镜的比率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是，所以呢，从近视这个词汇来讲，我们上海话叫近视眼，近视眼。
1: 哦，你们一定会把眼加进去，就
0: 哎，
1: 跟普
0: 对，
1: 通话一样。
0: 对，就是近视眼呢，就是上海话中口语中比较常用的。因为"近视"呢，其实相对来说它还比较书面一点，比较正式一点。
1: 我们其实无论书面还是就是平时口语，我们都会用"近视"这两个字说。我们说干 C。
0: 干 C 啊，干就是近的意思。
1: 干就是近，比如说远
0: 啊，
1: 近，我们就说云看。
0: 云砍
1: 哎，这个就是一个口语，口语就是看。但是如果我们说书面语的时候呢，比如说它是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就会说干。
0: 干就是近的意思
1: 对对对，比如说这
0: 啊，
1: 有一些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啊，比如说像最近啊，最近这
0: 哎，
1: 几天，我们就说最近呢几日。
0: 再干力给呀。
1: 几日就是最近这几天，所以
0: 哦，
1: 其实是有一点上口嘛，或者说，其实，在文言文里面的一种说法，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会体现出来。
0: 是，其实我们不管是孩子们也好啊，还是成年人也好啊，但近视了以后就真的是非常不方便嘛。尤其是如果说你是100度以内的近视，可能你不戴眼镜的生活还不会受太大的影响。你一旦超过200度，不戴眼镜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啊，因为我近视的这个度数比较深一点啊，我达到了600度，所以不戴眼镜就周遭的一切我都看不清楚。所以眼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近视也好啊，这个包括年纪大一些的这个朋友的老花也好，老光也好。眼镜呢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了。眼镜在咱们上海话中叫“眼镜
1: 眼睛，
0: ”，对，非常标准，眼镜。
1: 眼，那
0: 对，
1: 眼睛的话呢？
0: 我正想说啊，明正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了。眼镜和眼睛在上海话中其实发音几乎是一致的，眼睛眼睛就分不清楚
1: OK，哎，广
0: 的。对，
1: 东话的话呢，可以分得清楚。比如说眼镜儿，就是戴上去的那个，我们
0: 哎。
1: 会说眼镜。
0: 眼镜，
1: 比如说太阳眼镜，太阳眼镜。
0: 太阳眼镜啊，太阳眼镜，
1: 但如果说眼睛呢，就是你这双耳聪目明的眼睛的话呢，
0: 哎，
1: 就是眼睛。
0: 眼睛啊，一
1: 但
0: 个是
1: 其实我们。
0: 梗，一个睛
1: 睛，对，但是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平时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少把这个"睛"字带出来，我们就是
0: 眼
1: "眼"，就是直接说"
0: 啊。
1: 眼
0: 是，哎，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学了一点广东话，跟着明正学了一些词汇。我发现广东话很多的词汇，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就是它比较接近于普通话中的书面语。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在广东话里面，大家也知道有不少一些可能文言文的一些小小的历史痕迹在这里，
0: 对，
1: 所以
0: 是。
1: 有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些比如说学校学习一些文言文的时候呢，或者说在一些测试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用广东话去说一遍，可能会帮助我们的理解，留下了不少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既精简，同时呢也很有韵味的一些文字上的小故事啊。
0: 是的，刚才明正也提到了，其实，在成年了以后啊，如果说你觉得戴眼镜啊，这个框架眼镜太麻烦的话呢，可能也会戴到隐形眼镜。就比如说我曾经也戴了很长一段时间隐形眼镜，这个在上海话中有两种说法，一个叫阴阴眼镜，就是隐形眼镜，
1: 就直接
0: 阴阴
1: 每
0: 眼
1: 个
0: 镜，
1: 字翻
0: 对，
1: 译成为了
0: 没
1: 上海
0: 错。
1: 话。
0: 哎，还有一个说法呢，叫五音。

0: 眼睛，无形的眼睛，无形眼睛，就是你看不见嘛。
1: 现在广东话其实都一样，我们都会用隐形眼镜。
0: 哎呦，这个好难读啊！眼
1: 对，
0: 影眼镜，
1: 哎，读得非常好。所
0: 真的
1: 以
0: 吗？
1: 呢，就是因为它这么难读，一般如果比如说你来香港想买一些，全世界各地来的一些隐形眼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什么韩式的、日式，里面有花呀，里面不知道是什么颜色那些，
0: 啊，美
1: 奇
0: 瞳对
1: 怪的
0: 吧？
1: 那些。对，美瞳的话呢，
0: 嗯，
1: 其实美瞳跟隐形眼镜我们都会说
0: 啊，
1: con。按英文说 con，
0: 就是 contact lens，它的简称了，
1: 对。
0: 变成对吧？
1: 如果比如说我戴隐形眼镜，我就说戴 con。
0: 哦，好简单啊，dicon，
1: 戴就是戴。
0: 明白，dicon 啊，
1: 对。
0: 是，所以呢，我们觉得保护眼睛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收听我们上岗上线的节目，并且去参与我们说到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展览啊，对吧？演出啊，这些活动呢，对眼睛呢是没有什么伤害的。所以大家呢，在进行艺术熏陶的过程当中呢，还能保护自己的视力，保护自己的眼睛，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啊？好
1: 是
0: 的，
1: 的，
0: 本期的上岗上线的节目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明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拜拜啦，再见。
1: 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吴莫愁的《汹涌》。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颠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长。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加无形，更加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够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于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席。外交部昨天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国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与莫迪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还有天津会晤过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至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风势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谱出生活精彩。
1: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及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实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表示，事件由房屋署工程团队在恒常检测当中主动发现，充分反映现行的公营房屋工程监控机制发挥了预期且有效的把关作用，成功在施工阶段和早发现及处理风险，保障公营房屋楼宇结构安全。梁文广表示，初步评估事件对于整体的公营房屋供应影响暂时有限，认为现阶段谈论最终责任归属言之尚早。

0: 又说总承建商对整体工程质素有不可推卸的最终责任，但必须等待详细的复检报告。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天冷静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已经结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本台节目当中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均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天的冷静期。至于归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表示要再研究，希望在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方案。日本气象厅把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二级上调到三级，禁止民众登山。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处理中心设置资讯联络室。气象厅表示，自八月以来，火山附近的强震活动增加，有可能喷发，影响范围覆盖火山口周围约三公里的区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还有南富良野町以及新德町的居民注意，可能有山火山灰还有小型的喷石随风飘散掉落，并且听从地方政府指示，不要进入危险区域。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下周六开锣，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亚运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他又表示，政府在亚运会后检讨队际运动项目发展计划。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有社交媒体还有家长群组流传大量的不实资讯，指教育局拒绝增派到校支援人手处理学童精神健康。局方澄清有关说法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呼吁公众切勿误信及转发谣言。教育局表示，对于学生轻生事件感到非常难过，学童轻生是复杂的问题，每宗个案背后都可能涉及情绪问题、家庭、学校生活、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是及早识别、及早关心、及早支援。局方表示会密切留意新学年的适应情况，持续评估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有需要时候定必增拨资源和人手，确保学生获得全方位和适时的支援。现时校内有跨专业团队为有精神需要的学生提供适切支援，如果发现学童出现情绪困扰，教师会适时转介学生给专业人士接受跟进服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时宣布，中国将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都有骤雨。在下午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初时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4: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3: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4: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3: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4: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4: 焕发精彩。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10: You are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8: I'm Stella from Malaysia.
9: I'm Rao from Hong Kong.
11: Next stop, Hong Kong.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做完热身运动。

0: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午膳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的供应商今天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和2名的学校教职员，年龄5到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午膳，约8到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膳，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腿和肠通粉有关。其中2名受影响的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的人士病症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这个学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和分配流程以及卫生环境，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为化验，并且向该校提供有关预防食物中毒的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的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在试图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油价将会暴跌。智利南部一间的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人受伤。根据当地传媒发布的照片，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的烧毁。涉事的养老院是位于阿劳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上10点多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内当时有26人，其中10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和检方人员正在调查火灾的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六合彩角逐方面结果，角出来号码是9号、18号、24号、33号、40号、47号，特别号码是11号。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2注中，每注奖金是派彩752820元。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好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1: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3: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 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欢迎收听

0: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今晚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1: 仲有我部落会嘅常客悠悠。
0: 好，悠悠啊，咁我想问下你啦，呢个世界啦吓，有冇啲乜嘢你觉得系人生 checklist， 即系你喺一个城市一个壮举或者一个好标志性嘅，你系一定要去一次噶，有冇啲咁样嘅嘢啊？
1: 梗系有啦，
0: 系
1: 四年一次嘅嘢咯。
0: 世界杯我系啊，我就觉得人生点都要睇一次世界杯啦，系咪？
1: 你就系、是，我唔系。
0: O K，
1: 我谂我系谂奥运啊。
0: 系，
1: 嗯，
0: 哦，系，其实奥运系即都系四年一次啦。
1: 系啊，
0: 亦都世界唔同嘅地方咁样去进行。
1: 去举行即系四年一次去唔同嘅国家搞啊嘛。
0: 系。
1: 咁而譬如 opening 啦，
0: 系开幕礼啫。
1: 系啦，开幕礼啦，跟住闭幕礼啦，期间嘅大大小小即系唔同嘅运动嘅比赛啦、嗯。
0: 因为其实呢一、這个我冇记错啦，即系我估唔到你系讲奥运会，即系以我嘅见识就系、是以前系曾经世界大战，跟住完咗啦，咁但系就系时候每个国家都要修补翻个关系，跟住就有人就好努力就提出啊，不如搞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咁样奥运啦，咁等大家用运动竞技嚟到做一个国际性嘅社交邦交，希望大家有翻啲沟通啊，一啲交流啊。其实运动都系真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媒介啊，
1: 系啊，
0: 即系去拉近大家唔同国家嘅距离啊。
1: 好感受到噶，因为咧，就算唔同嘅运动嘅比赛咧，你会留意到咧，佢哋比赛前或者比赛后咧。都会大家可能都揽下或者握下手啊，咁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礼仪或者系一个友谊嚟
0: 嘅，系系即系老土啲讲就话友谊第一啦，比赛第二啦，咁除此之外，我觉得即系唔讲友谊啦吓，即系都系一个好嘅见识。系咪先？
1: 因为当你如果你嘅资格系可以达到一个奥运水平，哪怕你系一个比赛里面你是最后一位的选手，即是那个成绩。
0: 即就算叫包尾啦。
1: 是啦是啦。咁可能他的成绩去跟即其他的世界选手去比他都是排到好前啊。咁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算你说香港的运动员都好啦，很多时候都说我的终极目标就是我要拿到奥运的入场券。
0: 即系攞到入场券就已经系一个人生目标啦，或者咁讲，即系唔好讲话成唔成绩啦，唔讲到咁功利，就系你能够学习啊，你能够满足到自己就是、哦，你出咗去世界各地，你见识到哦，人哋呢个国家系咁样做嘅，那个国家嘅人系咁样嘅，你自然就会丰富咗自己，咁所以有时我哋啊、哦，如果可以跑出香港都唔错啊，唔知道我做唔做到咧？诶，教练嚟咯，唔知道我哋今日。又要学啲乜嘢呢？
2: 教练，够钟上堂啦！
3: 够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系第十一堂，准备好跑向世界未啊？香港人嘅心态呢？每年都要出国旅行啊，好似一定要咁。但系如果喺行程上面加插马拉松啊、越野赛跑啊，咁旅行就唔系公式化、观光游览式咁简单啦、啊，好好玩噶，仲可以同啲跑友晒下自己完成咗个比赛，分享比赛期间嘅事。比赛前怎样去拎嗰个跑手包，场里面有啲咩特别嘅跑步衫同装备，怎样先至唔容易撞衫？我讲讲下，个个就会一齐入坑噶啦。嗱，听我讲，我哋而家一齐上堂啦。

0: 哇！我哋听完首歌又要开始執行啊！教练讲嘅今日课堂嘅咯，今日犀利啦，不得了！我哋呢个系宇宙级，系世界级，原来跑步可以跑出世界嘅，系咪啊？
1: 梗系啦，你估净系跑香港咩？
0: 系啦，即系可以跑出国际。咁啊，净系我哋两个唔够啦，当然啦 ，Yoyo，我哋咧不得了啊，请到呢、這、一个离开过香港啦，参加过两个唔同嘅国际性嘅一个马拉松赛事嘅阿苏。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阿苏。
0: 阿苏，你系一个戴住个 cap 帽啦，有一个眼镜啦，跟住咧有一个甜丝丝嘅笑容嘅一个男生啊。咁你初你又好谦虚啦，吓、我参加过两个啫，得唔得噶？咁样你已经好好噶啦。我是零啊嘛
2: 咁係你唔跑步啫。
0: 係咪我跑我未跑出世界啫。
1: 咁啦苏你多啲去鞭策佢啦。我唔知讲咗几多次佢都係得㗎啦，我会㗎啦，我諗㗎啦，我会去做㗎啦。
0: 我有落街跑㗎，但係呢就你又唔同喎，你落街跑到搭飛機喎，啱唔啱？
2: 冇错冇错。
0: 係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又分享一下，其实我哋世界各地有冇啲好有代表性嘅跑步赛事啊！我有做功课嘅，咁咧就有七个系咪啊？
2: 你讲七大马拉松咯，系咯，系而家又有七个嘅。其实以前六个嘅啫，不过啱啱好似旧年就新加咗澳洲嗰个赛事啦。
0: 系，
2: 但系好似据闻啦，将会加到第八个嘅，好似系喺非洲嗰边咯，好似系南非。咁呢个都需要 fact check 一下嘅。
0: 系，
2: 咁其实啱啱阿君祥你所讲啦，嗰、那个七大其实最难嘅地方咧系。抽签是很难抽的一件事来的。
0: 是。
2: 咁如果好像你说其实刚刚你讲我讲真啦，我跑了两个海外的马拉松赛事呢，其实就真的很小事的，真的。
0: 是。

0: 即係相信其實坊間大把高手咧，或者好多有興趣嘅人咧，都我諗真係一年兩三個噶啦。因為其實我嘅跑齡就唔係好長嘅啫，我都係跑咗幾年步嘅啫。咁我就只係參加過一個台北馬拉松同埋一個福岡嘅馬拉松嘅啫。
1: 係。
0: 系咯，个情况就系咁样咯。咁，如果你问我想唔想参加嗰七大嘅话，讲真我都想嘅，但系因为啱啱所讲啦，即系抽签系一个最大嘅障碍。
1: 最难都唔系旅费系嘛？
0: 系旅费，唔好讲啦呢样嘢，好简单。
2: 都系实力啲嘢，搵钱。
0: 唔好透露自己嘅财政状况啦。
1: 都紧要，不过就又系呢个控制到咯。呢、這个
0: 应该 OK 嘅，应该 OK 嘅。
2: 太谦虚啫。
1: 系，或者即系你点样嘈下嘈下都一定会有旅费去参赛嘅。但系咧，你抽签资格就唔系人感品啦，即系你真系有机会系完全抽唔到噶嘛。
0: 其实佢都几识赚钱嘅，可以咁样讲啦。佢、okay。 除咗抽签之外咧。佢就有一啲叫慈善名額啦，咁就你捐錢俾一啲佢指定嘅慈善機構咧，就可以得到一個名額嘅。咁嗰個費用都幾高下嘅、都真係好實，係啦係啦。
2: 咁啊，當做善事咯，
0: 係啦係啦，
2: 即係去換取一個你一個夢想嘅地方去參加馬拉松。
0: 都係嘅。咁 Yoyo 你有冇抽過？
2: 我未啊，因為我玩嗰啲唔使抽啊嘛，但係唔係七大啊嘛，點同啫？
1: 你喺度話我，原來你同我一樣。
2: 唔係我有海外跑過㗎，不過我嗰個咁啱唔使抽啫嘛，你肯課金就得㗎啦。
1: 即係又未去到呢個，即係所謂即係跑界有一個叫做大滿貫，就意思就係要跑除呢七個或者嚟緊變八個嘅賽事。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即係分別有東京馬拉松啦，係咪啊？跟住有波士頓啊，有倫敦啊、柏林啊、芝加哥啊、紐約啊。等等啦，咁其實呢七個暫時七個啦，或者可能嚟緊變八個啦，加埋南非啊，
0: 冇錯冇錯。
1: 咁最有冇邊一個係有啲特別㗎？即係零舍難抽，或者呢個零舍難跑，有冇呢啲㗎？
0: 以我所知，你話零舍難抽，其實就
1: 全部
0: 都難抽嘅，即係老實說，因為其實都知道啦，即係全世界個風氣咧，我覺得疫情之後，即係 Covid 之後咧，好似個跑步文化係好強盛啊！唔單止香港係全球，我自己覺得，咁我會觀察到係真係好似年年，即係我自己有抽啦，當然我唔會知有幾多人抽籤啦，但係通常。之后公布咗成绩之后咧，啲官方资讯都系话一年比一年多人报名嘅。
2: 同埋有时会问翻身边啲朋友有冇抽噶嘛？咁你咪大约知道嗰个机率系去到边咯。
1: 哦，即系可能如果十年前可能你身边冇乜朋友有抽嘅，可能一两个，咁而家可能就系得一两个冇抽啫。
0: 都可以咁样讲嘅，即系因为。可能又自己接觸咗跑步啦，即係當然就多咗人，多咗人係會做呢一件事啦。
1: 識多咗專門跑步嘅人，咁你喺呢個同温層入邊就自然個個都有報啦。OK， 以前就問同事，咁同事就打機噶嘛。
0: 係啦，冇錯冇錯，就係咁樣啦。
1: 係，咁所以就你就覺得都係越嚟越盛行啦。咁調轉你頭先話官方數字啦嚇，都係越嚟越多人報名啦。咁所以咧，其實全部都好難抽嘅。咁但係如果特色上咧，有冇話呢七個入邊有冇啲咩特色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即係例如東京啊，例如係咯波士頓啊。
0: 以我所知，波士頓馬拉松嗰個係有一個門檻咯，你係要達標，即係佢承認你之前參加其他佢認定嘅賽事、認可嘅賽事達標嘅時間，你先至可以報名咯。即係唔係你一個冇跑步經驗嘅人、冇成績嘅人係可以報嘅咯。
1: 咁但係呢啲唔係平時，即係例如可能香港嘅馬拉松都一樣啦，即係你都要有一個唔錯嘅成績，咁如果唔係就要抽籤，咁呢個唔係即係好常見嘅咩？
0: 因為佢嗰個機制係要達標先可以參賽，
1: 即係就冇抽籤成分啦，就變成係嘛？
0: 係抽籤嘅人都需要達標。因為啱啱如你所講啦，香港嘅賽事係佢可能叫分開咗兩 part 啦，我係咁樣諗啦件事，係達標跑手有優先嘅報名權。
1: Okay， 兩條隊
0: 係啦，咁然之後就冇記錄或者唔達標啦，好有名目嘅朋友咧，就可以喺另一個抽籤嘅機制度進行咯。但係波士頓馬拉松嘅特色就係。你一定要是達標才可以報名。
1: OK，
2: 即係換言之，你要有實力之餘，仲要有運氣啊。
1: 係，即係或者個先決條件，你先有實力，先有機會抽呢個獎。
2: 係啊，
1: 係啦，咁但

0: 就调转啦，确保咗嗰个参赛者嘅质素啦，系嘛，即系大家都系有一定嘅速度能力，pacing 各样先至可咁调转个水平，佢会唔会就系最高噶？可唔可以咁讲啊？
1: 我谂应该会系咯，因为我自己都未达标，所以我都唔知系咩一回事，同埋暂时人生嘅运气唔系咁好啦。呢、這个七大啊，或者嚟紧嘅八大都好，我都系未抽中过嘅。
2: 假以时啊，一定可以。
0: 系，
1: 即系抽到我一定通知你，你放心。
0: 咁啊啱啦，既然你依家个心咧就系谂紧，我要点样抽到？咁啊问你取下经先啦。咁究竟其实系点样报名啊？点样去参加呢个抽签噶？系
1: 一贯嘅方法咯，都系
2: 网上咯，
1: 网上报名咯，网上报名咯。
0: 咁但系嗱，因为调转我有喺海外买波飞嘅经验啦，即系睇一啲球赛啊。咁其实咧我以海外观光客嘅身份去买，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佢要，例如佢要我填地址。咁其实我唔会有当地地址噶嘛，或者调转啦，好啦，我就算变到有啦，佢嚟付款，系啦，佢要我有当地嘅信用卡，或者要有要喺当地嘅便利店度俾钱，咁我比赛日先去睇波，我先去旅行，先出发噶嘛，我唔会早三个月就可以咁样付款噶嘛，咁但系你哋咧，你哋会唔会有呢啲问题啊？定还是跑步冇嘅，跑步好好嘅？
1: 系简单啲讲，系跑步唔会嘅，因为佢系比较国际性嘅赛事咧，就即系高步少少啦啲嘢。咁我唯独是系之前曾经有谂过报日本一个，我都唔记得咗喺边度嘅马拉松，唔记得咗，后屘冇报到嘅。佢就比较有趣嘅，佢系。首先是俾当地嘅居民优先报名嘅，
2: 都有听过。
1: 然后先至会再俾啲佢当地嘅意思咧，唔系日本咁简单，即系我假设啦，我假设嘅第一个点就系当假设即系名古屋咁样讲啦，系俾名古屋嘅人优先报咗，即系你东京嘅人都冇优先噶。
0: 县里面
1: 系啦，嗰个地区嘅人优先，然后先再俾。其他日本其他地區嘅人報，然後先至再俾海外嘅選手報嘅，咁呢啲就會係特別少少咯。但係以我自己即係少少嘅兩次經驗咧，就台北啊或者上次福岡都好咧，都係直接報名就得噶啦，係完全冇嗰啲什麼信用卡啊或者填地址啊嗰啲問題，完全冇嘅，都係好方便啊，好 friendly 嘅佢哋都。
0: 咁呢個都係即係可能日本呢個地方就常見㗎啦，即係保障咗自己可能居住附近嘅市民啊、居民啊嗰個權益，跟住先至俾其他人再參與啦。咁調轉其實我哋有時香港有啲比賽都會嘅，即係可能跟地區啦，即係可能一啲區賽啊，即係未必係跑步啦，即係可能我排球界啦，咁就呢個區就希望係居民去參與咁，都有少少嘅。咁但係好啦，咁我哋撇開，我當你已經。是抽到了成功或者过往你的经验。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备战。即是你去例如去福冈参赛啦，你成功了，你不会在福冈训练嘛。即你不会这么威早三个月去福冈适应。你在香港练习香港去准备这个福冈比赛。但是温度未必一样啦，地段未必一样啦，湿度都不同啦，那怎么算啊其实。
1: 咁如果你问我一样嘢，因为我自己本身跑步嘅风格是我乜嘢环境底下都训练嘅。我成日俾我太太话我嘅，话我傻嘅。话我任何情况底下我想去跑就跑㗎啦。我无论系冻到得返几度啦，香港
0: 唔会啦，香港系热到几十度啦，
1: 都有嘅。冬天试过得翻九度，我都照落街跑嘅。跟住热到好似体感成四十几度嘅时候，我都照去跑嘅。咁同埋好似如果你话喺海外嗰啲天气，咁其实我会觉得都系你报咗就。即有定个心理准备啊，因为其实所有嘢都控制唔到，你唔好话海外啊，其实你香港赛事都系噶，即系十年八年前有一次揸马嗰一日。是落大雨落得好夸张，连啲国际选手都嗌晒救命，顶唔顺嘅。
0: 顶唔顺
1: 系咯，咁你因为佢哋咁专业嘅跑手啦，即系可以用一个咁嘅字眼啦，佢哋揾食噶嘛，嗰样嘢系攞去，佢哋都要适应。咁我会觉得我哋一啲业余嘅跑手啦，即系叫做真系，虽然叫即系中意跑步嘅啦，咁我会觉得随遇而安咯，即系我又唔会话太担心当地嘅天气嘅变化。系啦，咁你话至于准备方面嘅咯，咁其实都系跟翻香港嗰个训练嗰个 pattern 去做咯，我自己就系、是。 就唔會太厲害。咁至於你話譬如海外賽事而家有樣咩好呢，其實全世界都會㗎啦。通常都會有事前賽事都會有啲 demo。

0: 片嘅，即系可能佢当地揾架私家车拍一次嗰条赛道点样走法。咁通常我自己咧就一定会望一次先嘅，
1: 嗯，
0: 即系有定少少心理准备，
2: 大概个路嘅样
0: 系啦系啦，
2: 啊，
0: 去到会见到啲乜嘢系啦系啦，大概咁样咯。咁自己有定少少心理准备，边啲位因应翻自己嘅状况啦，因为始终我哋唔系专业嘅跑手。即系我自己应翻我自己身体嘅情况去谂，边个位置我要收慢，唔好乱咁嚟。即系可能见到，唔好以为少少斜路就去啦，跟住可能之后有条仲夸张嘅斜路咁样。
2: 咁，我觉得其实随遇而安呢个态度系好好嘅，即系始终跑步太好天又其实都唔得嘅，即系又会出晒汗啦。当然落大雨又会慢咗啦，大风会慢咗。但系我哋人生都系咁噶嘛，即
3: 系
2: 只可以做好准备，跟住有啲咩事嘅时候，随遇而安去执衫，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就听翻首歌，可能你会开心翻啲咧。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3: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五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两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欢迎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好，节目下半场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6: 仲有我暴露会的常客悠悠，
5: 当然唔少得啊！我哋今日嘅嘉宾阿苏。
7: Hello， 大家好。
5: 好，咁把握呢个机会同阿苏倾下偈先啦。咁你话你即系离开个香港参加过两个唔同嘅马拉松啦，咁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即系其中你有一次系跑全马嘅，系去日本福冈呢个地方，咁应该系即系你第一次系福冈参加比赛系嘛？
7: 唔单止系我第一次去福冈，亦都系我第一个嘅全马赛事嚟嘅。
5: 哦，咁你知道你能够最难嗰步，我有听说啊，最难嗰步系抽签，咁你抽中啦。是嘛，第一步是抽签啦，抽中啦。
7: 咁又唔系，
5: 因为
7: 福冈马拉松嗰次就系好好运嘅，
5: 系
7: 即系喺啲朋友嘅
5: 介绍
7: 啦，咁样叫做。咁一步又报到嘅，系唔需要抽签嘅。
5: 即系只要你肯，系
7: 你肯去就报到啦，
5: 就侵你玩啦。
7: 系啦，系啦，系啦。
5: 咁 OK， 咁当你知道你会去参赛啦，咁跟住你个行程系点样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7: 咁首先就係、是、因为其实係我同我太太一齐去嘅。
5: 係。
7: 咁我係一个好懒嘅人嚟嘅。咁如果你问我 plan 行程嘅，因为我太太呢样嘢比较专门嘅。所以其实你话、
5: 留返俾叻嘅人做。
7: 係啦，留返俾唔係我係我懒啫，係佢留返啲都啱嘅，留返俾叻嘅人做。因为佢会听呢个节目，我哋话佢
6: 叻。男人都係帮返男人嘅。
5: 唔係即係你擅长就做返嗰样嘢嘛，我哋呢个叫分工合作。
7: 咁當然我都要同佢去分析，即係我哋事前要幾日去準備啊，即係如啱啱之前我哋討論啦，即係嗰個嘅天氣啊嗰啲，需唔需要俾少少時間去適應啊啲啦。咁因為日本都算係一個同一個區域啦，大家都係亞洲區啦，我哋咁就唔太需要話早太多啦，咁都係早兩日到去到囉。

0: 咁至于你话 plan 个行程，咁啱啱所讲啦，我继续赞我太太嘅要，因为佢嘅安排好好啦。咁福冈马拉松有个好特别嘅，其实如果好多朋友有兴趣参加咧，我都会建议你哋跑一次。点解咧？因为用翻香港做比喻啦
1: ，系啦，
0: 香港大家都知道其实系。算是一个兜咗一个圈咁样噶嘛，即系由尖沙咀咁，跟住兜到去葵涌，跟住兜翻西隧，跟住兜翻去铜锣湾噶嘛。
2: 呢个讲紧揸马啦，
0: 就系揸马啦，大家都知噶，讲紧乜嘢？福冈嘅好处系咩呢？福冈你用香港做一个比喻，就系、是、你当由香港仔跑上深圳，系一个即系冇循环点嘅
1: 直线
0: A 点去到 B 点，
1: 系
0: 咁嗰次就非常之好啦，即系我太太就准备好，咁直头喺个终点嗰个嘅另一个叫做狮岛嘅地方咧，就喺嗰度就 stay 埋嘅，即系完咗赛事之后
2: 啊，更正系密度。
1: 系，
0: 唔系读过，
2: 系啊系啊，
1: 我哋查证过系应该系读密岛嘅，系有白色料据，
2: 狮字好似
1: 系啦，唔紧要。咁但系即系由福冈就一个终点站就跑到去呢、這、一个比较偏远少少嘅岛啦。咁、你嘅意思系就直头 stay 喺嗰个地方度住一晚咁样？
0: 即系完咗赛事之后，完咗赛事之
1: 後，我都会谂啊。如果直线而行有一个问题，咁我行李点算咧？
0: 即系
1: 会揸
0: 车
1: 翻去。不去攞翻噶咯，就变成
0: 本系好好嘅，
1: 系
0: 可以寄行李噶嘛。咁、我哋先系喺呢个博多度住啦，
1: 系
0: 咁然后比赛前一日星期日比赛啊嘛，嗰边啲大赛事，咁我哋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将个行李咧就寄咗去嗰个叫做
2: 密岛
0: 系
1: 终点，终点
0: 嘢啦，学到嘢叫密字就得。
1: O K， 即系将行李放咗喺终点先，
0: 系啦，就寄去我哋密岛住嗰间酒店嗰度。咁、就变咗我哋跑嘅时候就可以好轻装囉，就等于可以普通参加赛事就係孭住少少嘅行李去咁样囉。
1: 哦，即係真係同香港完全唔同喎，即係香港係即係有个行李区咁样要俾你安放行李位锁住咁样㗎嘛，係
2: 咪咁，因为你香港地方细嘛。
1: OK，
0: 咪佢都有得寄存行李嘅，但係即係去旅行有个夹㗎嘛，你冇理由寄行李寄个夹咁夸张㗎嘛。
1: 咁我又拎住个夹去跑、啊。
0: 係啦，咁我哋就即係带少少衫啊，嗰啲保暖衣物啊，因为当其时都系天气比较冻嘅，咁都要准备件啲厚衫嘅。但你话即係去旅行嘅带嗰个廿几寸大夹呢、就系、是。直接寄咗去嗰边嘅酒店咁样咯。
1: 咁即系嗱，换句话嚟讲，我整理一下，即系你可能星期日比赛啦，咁你就决定可能星期三就飞啊，跟住去到适应两日，跟住就比赛啦。咁比赛完就转咗个地方，直头可以喺终点嗰度住，即系转咗个地方住，咁跟住可能住多一两日，咁啊顺便啊旅游下啦，跟住就翻香港啦。
0: 冇错冇错，
1: 一个星期啦，咁样
0: 冇错冇错。
1: 咁但系呢个旅行咧，唔系咁简单嘅，即系你有一个重点就系要参加。呢个跑步比赛，
0: 冇错，呢个真系重点，
1: 系咁样啦，系咪？咁我都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一个经历。咁但系据我所知咧，即系对于可能我听阿 Yoyo 讲咧，有好多唔同嘅跑友，即系会出国跑步比赛一个原因咧，就即系会有啲好特别嘅选手包啊，或者会有一啲好特色嘅跑步衫或者用具俾你喺当地买去补充噶，系咪噶？
0: 都有嘅。咁呢个录音节目啦，我今日着住嘅呢件衫就系当日。福冈马拉松2025年嘅嗰件特别版嘅衫啦。
1: 听众啊睇唔到我形容啊。
0: 重点系背脊。
1: 即系一件跑步质地嘅一个 T 恤啦，跟住但后面就写住咗即系你当年喺呢一个地方参加咗比赛嘅一个 message 啦。
0: 系冇错冇错。
1: 系啦，咁即系等你可以留为纪念啦，系嘛。
0: 可以咁讲。
1: 你冇去呢就买唔到嘅，
0: 都系嘅，
1: 系嘛，
0: 系。
2: 同埋通常啲比赛咧，佢哋嗰个跑手包咧，都会有一件嗰个比赛嘅跑步衫嘅，通常啦，不过冇绝对嘅，因为我当年玩嗰个比赛就咁啱真系冇噶，
1: 系。
2: 然之后我谂住，算啦，加钱啦，哇！但系我觉得
1: 即系唔系钱嘅问题啦，
2: 有啲丑样或者我唔好接受到，所以最终都冇买呢、一个。即系成为我自己跑嗰个比赛嘅纪念品咯。
1: 明白。
0: 我 Yoyo 其实唔紧要，我都想讲，其实福冈马拉松咧都系冇官方衫嘅，我呢件衫都系额外买嘅啫。
2: 系啊，因为我见有啲比赛系会包嘅，我仲听我朋友讲话，哇有两件噶，我跑之前我个跑手包有一件，完赛又有一件，我话咁正嘅。
1: 即系其实而家呢一个都即系变成好重要啊，即系好似集邮咁啊，即系或者香港好多跑步比赛都会有呢啲跑步嘅衫，即系。 当系一个象征又好啦，个纪念又好啦，即系有好多卡通人物啊咁样。
2: 所以佢。

0: 变相嚟讲咧，如果好似头先阿苏话斋啦，诶个跑手包唔包，但系你去攞跑手包嗰阵咧，有个 expo 噶嘛，即系有啲好似亚博馆嗰啲咁啊，好大个场嘅，然后跟住咧就哇，你喺嗰度你就会买到好多你好想要嘅嘢。
1: 有冇阿苏？有冇？
2: 讲真，嗰次福冈嗰个赛事咧，因为其实规模唔系好大嘅，咁佢嘅相关嘅 souvenir 就唔系好多。咁如果你讲话最值得纪念系咩呢，我啱啱谂翻起嘅，佢条原赛毛巾好靓。佢原赛嘅时候就有人真系叫做披条毛巾俾你啦。咁无可否认嗰条福冈，我系觉得几靓嘅。
1: 明白，呢条毛巾有象征意义啦。仲有冇话成个比赛入边有冇觉得即系觉得最难忘嘅嘢系乜嘢啊？喺呢一个比赛入
2: 边。因为呢一个比赛嗱，即系好老实嘅，我第一次跑全马，亦都系我系咯。咁你问我一定难忘嘅。咁我亦都成功完赛嘅，所以一定难忘。咁如果你问我有咩难忘，就系、是、我会觉得海外赛事嘅气氛系好好。
0: 呢个真
2: 真系老实说一句，因为都明白嘅香港嗰个地理问题啦，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基本上七成嘅赛道都喺条高速公路度。咁基本上系唔会有啦啦队嘅，就算
0: 亦都唔容许啦，
2: 亦都容许唔到。
0: 系啊，
2: 咁变咗好似我啱啱福冈为例，基本上成个赛事系冇上过任何嘅 highway 嘅。咁沿路喺即系我啱啱做咗个嗰个比喻啦，即、就、系、是、你谂话幻想下由香港仔去到铜锣湾，到到尖沙咀，去到唔同嘅区域，佢哋嘅当地嘅居民都会走出嚟同你打气嘅。咁、那个气氛系好一流。咁同埋好唔吝惜囉，好多人係会好愿意去自备一啲
0: 補給
2: 啦，係啦，冇錯叫補給嘅嘢俾所有嘅选手，即係佢唔係淨係俾佢認識嘅人，
1: 唔識嘅都幫，
2: 都幫嘅。咁同埋如果你問我最我會用感動呢個字眼形容係咩呢，因為嗰次福冈嘅賽事呢係 hold 住喺嗰個有一節喺個海邊度嘅，咁嗰度咧連續有幾間老人院嘅，咁嗰啲老人院啲職員咧係好好咧，推咗好多老人家出嚟，啲、老人家好多就年紀好大噶啦，好多甚至乎會坐輪椅嘅，但係佢都好投入啊，喺度同你打氣，
0: 有啲會揸住啲旗仔喺度揈下揈下，
2: 係啦係啦，冇錯，係啊，即係我會覺得哇，真係即係好老實嘅，我相信喺香港呢个社会，即系老实说一句，我相信会少见啲咯呢啲画面。
1: 所以咧，其实打气呢样嘢咧，唔好睇小系好重要。不过打气有好多方法，其实听翻首歌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嘅鼓励。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好啦，嚟到节目最尾一节啦，咁我想问一下苏啦，即系其实你有离开香港去参加国际性嘅马拉松嘅经验啦，你觉得喺跑步嘅过程入边，即系你应该有面对过好多唔同嘅跑手啦，唔止日本嘅，唔止福冈，你就算去福冈跑，都可能会有欧洲人啦、啊，非洲人啦、啊，咁其实你觉得有冇唔同啊？每个国家嘅跑手？
3: 如果你讲个赛事睇到啲海外跑手啦，即係除咗日本人之外，咁其实同睇香港跑差唔多嘅，因为香港赛事都系有好多海外选手㗎嘛。咁如果你问我当刻中嗰场赛事为例呢，见到日本嘅当地人嘅跑手有乜特色呢，就都系有好多扮鬼扮话啦，真系。
2: 即都系全世界都会有㗎啦呢啲。
3: 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好明显见到有一啲系真系我会用真系好分温咯，好参与性嗰个态度咯，即系一班人嘅，佢哋系一群人喺度有晒造型咁一齐喺度跑嘅。咁同埋你如果你问翻我嗰个赛事有乜最另一个觉得我会觉得好
2: 特别啦，
3: 好特别嘅状况系咩咧？就系、是、去到应该大概30公里左右咧。啱啱喺正福冈一间大学嘅名字我唔记得啦，已经嗰度系有支银乐队喺度演奏嘅。
2: 即是特登安排俾参赛者跑过可以听到。
3: 是啦，应该是讲大学的银乐队来的。咁佢啱啱播嗰隻音乐呢，就是一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嗰隻音乐。所以是好有趣的个感觉，因为嗰隻歌对于我个人来讲都几洗脑的。
2: 是。
4: 有冇即刻跑快咗两步
3: 个脑不停咁。都会的。但是即是有啲振奋嘅感觉咯，都系一个比较有趣嘅回忆啦。咁同埋如果你讲开话，即系嗰个海外赛事嘅跑手嗰个感觉系咩咧？当你见到有一啲跑手嗰件衫咧，你一睇到就知系香港人咧，你会忍唔住同佢讲句加油嘅，即系佢都即刻会咦，有香港人咁样嗰个感觉嘅。
4: 系，因为嗰啲市民通常都会讲加油爹，但你唔会讲加油噶嘛，咁啊格外亲切嘅。
3: 系啊系啊，咁当然都有人咁同我讲，跟住我望望香港人噶啦。
2: 系啊，即系你喺异地即系遇到啲故乡嘅人咧，尽管唔识都会即系同一阵线多少少。
3: 系啦，冇错冇错，
2: 思乡
4: 我系啊，我都见咧嗰阵时系有啲跑手特登会着翻即系有繁体字嘅字眼咯，
2: 即系以知识
4: 啦，甚至系真系写住香港有关嘅，
3: 即系或者香港嘅跑会咯，因为我嗰日为例咗，见到三个，有一个就件衫系一个香港都几出名嘅跑会啦，名字就唔好开啦，咁一睇就知系香港人啦咁样。咁另外有一啲就系而家啲有啲跑衫都好有代表性噶嘛，写到明系我是香港人啊，之前嗰啲咁嘅字眼噶嘛，咁嗰啲一睇就知系香港人嚟噶啦，
4: 冇错，
3: 唔需要担心佢，一定一讲一句加油，跟住佢望一望，咁样啦，大家反应就系、是。
2: 即系顿时成为咗一个即系世界语言啊！即系始终跑步呢样嘢，你哋未必识，但系一齐努力做紧咧，就可以系一个好好嘅拍档啦、伙伴咯。讲句加油，其实都好紧要。咁但系嗱，我听你头先讲，咁其实都一样啊！即系原来同香港嘅马拉松嘅盛事都一样啊，会有人分温，有人就好认真，跟住香港都一样，又会有唔同嘅选手，竞争性又可以好强。咁点解要出国跑啊？对你嚟讲，觉得即系点解要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跑啊？
3: 第一个原因就因为香港始终赛事唔系好多啦，即系虽然你哋好多人话香港多赛事，但系香港叫做所谓嗰个田种嗰个要求或者嗰个达到一个有一个水平嘅赛事唔系好多，其实好似得两三个啫嘛，即系扎马、港珠澳啊，同埋街马系咪嗰只啦？咁变咗其实香港我自己啦，我唔敢讲其他啦，我自己为例觉得其实跑一至两次咧，已经有啲闷嘅感觉啊！
4: 因为路线都系一样。
3: 系啦系啦，路线根本上我谂阿 Yoyo 可能跑嘅年资比我长添啦，根本冇变过，根本其实咁多年嚟
4: 啊，系啊，最多咗个北都咯。
3: 系咯，北都就今年虽然我都有报嘅，我都期待紧佢条路线系点样跑法。咁所以讲翻海外赛事点解会跑，就系我同我太太都讲明噶啦，所有海外赛事我只会跑一次嘅啫。你咪当去埋旅行咯。
2: OK， 即系对你嚟讲，呢个系旅行一次难忘嘅旅行，但系咧就有一个重。

0: 心就是参与一个当地的跑步赛事。
1: 冇错。
0: 咁你就可以用跑者的身份去亲自体验呢个地方。咁其实同我哋香港人好喜欢旅行啦，系咪、嗯？即系去到要打卡。咁其实你觉得你用呢个身份跑住睇，咁打少咗好多靓卡啦，会唔会啊？因为跑步蹬下蹬下噶嘛，停低又
1: 本身就唔系嗰啲好中意打卡嘅人嚟嘅。咁同埋我个态度即系。都系会好认真去跑咯、
0: 嗯，
1: 所以我系冇出现过跑跑停低影相嗰个状况嘅。
2: 啊，但系我要即系更正翻阿君祥嗰个谂法先，因为咧以我之前都曾经有一个跑海外嘅经验咧，其实反而咧系你一路跑嘅时候咧，而有摄影师系专业嗰只去帮你影嗰啲靓相咧，呢、哦、啲你自己打卡你做唔到噶嘛。
0: 系
2: 啊，咁你再回顾翻，咦睇翻嗰啲相，哇！原来我嗰刻我嗰、那个
0: 跑步嘅姿势啊，
2: 系啊，或者嗰刻我个心情啊
0: ，OK， 再融合埋一个即系你唔能够每天都接触到，即系坦白讲，香港都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啦，东区走廊当然都好靓啦，但系可能你每天翻工都会接触到，咁但系你呢一个学阿苏讲，哦，我一常我只会去一次咁，唔会再去第二次，咁但系其实呢个咁靓嘅风景，你用呢个方法。好會唔會其實都幾深刻？我覺得
1: 都會深刻嘅。同埋啱啱都回應阿 U 一句，其實大會攝影師應該上帝不堪回首，
0: 不堪回首
1: 跑開嘅人，跑開嘅人會明嘅啦。當你揸馬咧，即係香港賽事為例咧，你知道攝影師喺邊個位置啊嘛？
0: 嗯、
1: 你啲人去到嗰個位置，識得呢個表情管理噶嘛？
0: 即係錯下樣啊，擺一個，我最靚係37咁就擺翻出嚟。
1: 但係海外賽事，因為你唔知攝影師喺邊咧，通常都係中招嘅。
2: 唔系咧，都会系感觉上佢个数量系比较多，性价比高，咁啊，所以你如果真系想帮自己留个回忆嘅话咧，唉，货金啦，
1: 都争个少少，呢个都会嘅，其实一个不堪回首嘅回忆嚟嘅啫，都系。
0: 系咁，不过嗱，呢啲都系个人嘅意见啦。咁我就觉得唔紧要嘅，最重要记录嘅方法咧，用我哋身体。努力咁做呢件事，出一身汗，跟住打开个眼睛去记录低，嗯，呢、這个风景，呢间大学，呢队银乐队，呢、這、一个喺我隔篱出现过同我讲过一句加油嘅跑手，即系呢一个我个人就觉得好过相机啦，好，因为
1: 冇错冇错，
0: 喺我心里面啊，系我谂即系你做完呢件事，你可能第时变咗阿苏伯伯、苏公公，你都可以同呢啲 friend 啲后代讲。我啊，后生嗰阵啊，试过去日本嘅，你有冇试过跑出香港啊？即系咁样咯、
2: 嗯，
0: 我觉得呢个就系另一种威啦。咁、嗯、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OK， 一齐跑出香港啦！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支联会案昨天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程序仍未到最后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的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已经表达清晰的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做出如口号式的指控，但他指出所有案件均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候也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高等法院昨天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情说明对于有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主指出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强调这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照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且在上个月的中旬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做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就表示，发展局目前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了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的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天气，一股达强风程度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在下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清静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偶尔达烈风程度，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4: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0: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4: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0: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4: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0: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4: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4: 焕发精彩。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建筑署前总工程策划经理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这一名的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照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且在上个月中旬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做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的工作。署方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展开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包括审视两个部门还有有关人员是在该升降机工程的验收和监管工作是否有不足之处，并且探讨同类工程项目的监督制度是否有优化的空间，以及在11月完成检视后尽快向立法会事务委员会作出全面交代。建筑署表示会全力的配合发展局的审视还有调查，并且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辞职。现阶段署方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做进一步回应，以免以偏概全。建筑署表示有关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署方正在连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监督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全速完成余下的直修工程，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周三进食午膳供应商提供的同款午膳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卤水、鸡腿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下周一起会暂停在校内现场的午膳分份安排，全面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到另行通知。学校也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立刻执行整改方案，包括重新检视厨房烹调温度、运送时间、清洁和员工个人卫生。事发后，学校邀请家教会代表到学校共同参与巡查。校方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急性肠胃炎的个案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做科学分析。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到76人丧生，仍有10多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看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的倾侧，路透社的照片就显示身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的遗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协议，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会达成。天气，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的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的增强，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到本周中期中后期持续的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天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和这一个的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天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涌浪。在昨晚的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 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始离岸吹强风，高地偶尔达烈风程度，还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过去四天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分别与多名俄方官员会面，并且访问伊尔库茨克州。李鸿忠表示，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更续中俄世代友好。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两国政治经济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和中方共同努力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有十多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片段看到，客轮严重的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照片就看到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美国农民征收关税。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昨天宣判更正，是在周五判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表示，坚决支持特区法院依法作出量刑的裁决。裁决宣判后，个别美西方国家和组织的政客再度说三道四，污蔑香港法治和自由状况。公署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天气，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的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天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天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该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天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涌浪。在昨晚的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轻微偏东风。初始离岸吹强风，高地偶尔达烈风程度，还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3: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1: 月夜夜逍遥，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嗰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

0: 尊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看看

0: 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嘅9月13号星期日嘅凌晨2:08。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this. Let's go.
1: 休止先嚟带俾你一啲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非日华语同埋华语作品。先嚟有呢一首嚟自 Miley Cyrus，Bass Persuade。

凌晨2:12，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再次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

佢哋嘅名字可能你都会熟悉，有冼正峰、Archie， 有余宗尧 Daz， 有黄星卓 Hugo， 黄奕斌 Hugo， 同埋文卓康 Sean。新嘅组合名称叫做 Survive。呢个星期要推介俾你嘅有 Survive 嘅 Pop Star。新嘅名字一个接住一个咁出现，接住有林轩如 All I Need Is You。

凌晨嘅2:21。接住有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个爱回家咁样嘅话题，绝对会受观众或者听众嘅受落。Panora 灵光一千闪，接住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同 J 风一样有差不多咁样嘅感觉。另一位嘅唱作人 Gordon Flanders， 全新嘅作品《十七奏鸣曲》。时间系凌晨嘅2:33，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有 Dwayne The Rock Johnson，Your Dad。

上次在推介名单里面可以找到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没错，相信是小姜都好有感觉的一首作品，作为一个新手爸爸。他就会听晚的时候介绍这首作品给你，应该会啩。2:36，接着我们怀念一下。

0: 啱啱过咗9月12号是哥哥70岁的冥诞，相信你在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都会见到一些怀念他的贴文，今晚也不例外有少少对他的怀念。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

0: 过佢嘅明星。
1: Souviens de moi。
0: 有哥哥自己嘅作品《小明星》，仲有啱啱带俾你佢嘅好朋友梁朝伟同埋张曼玉一齐合作嘅《明星》。几首作品可能对你都会勾起对哥哥嘅怀念。仲有以下落嚟呢一首，嚟自梅艳芳，是这样的。

0: 嗱，呢五十五分，室外温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听有张学友的《李香兰》，三点新闻之前，再嚟有陈慧琳《春夏秋冬》。
1: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四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 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5: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还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6: 刘佩龙，轻谈

有一个怀念的氛围，我们三点钟过后转为欣赏一些怀旧的作品。叶丽仪《上海滩》。继续轻谈展唱不夜天，时间凌晨的3:0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接有谷谢关谷英过客。

当然在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串流平台呢，可以见到有些人不知道是原唱还是翻唱这首歌的作品。有位的名字叫做陈彼得，有人说他是原唱，更加有沧桑味的一首一剪梅，但是小哥费玉清的已经非常出色。之前有卫兰的 My Love My Fate 和林子祥在水中央，凌晨的3:25。

而刚才费玉清的版本有一份的温文尔雅在这里。凌晨的3:28，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带给你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接着有李克勤，一生不变。

至于呢首嘅作品喺网上亦都有流传另一个版本，都听到令人心酸嘅版本，亦都有位沙哑嘅。

0: 再相见。
1: 不过虽然话佢嘅外貌有啲似嘅一个平民，但系佢嘅声线，沙哑嘅声线亦都非常有感染力，而且听闻佢已经有一啲嘅商演嘅邀请。听翻原唱由李克勤《一生不变》。3:33，接住有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

跟住有陈建永嘅死党，仲有五月天自足。即系凌晨嘅3:44。继续9月13日星期日，轻谈情唱不夜天，带嚟有郑欣宜《先哭为敬》。

间唔中都会睇到你嘅新闻，话有啲嘅网民也好，或者系佢嘅歌迷都可以喺街上边见到佢嘅踪影，野生捕获佢喺度，希望佢好，希望佢过得快乐同埋开心啊！

0: 离岸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1: 难自信，爱应多多包容不满意。

不如话俾大家听，佢嘅出现其实系一个意外。再次出现喺轻谈纸上不夜天呢、這个晚上有刘德华长途伴侣。正月3:56，我哋将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系咪玩？唔系噶。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

0: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7度、东经10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 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

0: 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擦肩而过嘅缘分，来去匆匆嘅面孔，各式各样嘅形形色色，出现喺每个人身边嘅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嘅存在感觉，将你呢一刻嘅情绪来附托俾各式各样嘅变化同释放。
5: 刘佩龙，轻谈浅唱。

新闻之后听过有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邝美云两个偶然，还有啱啱带俾你嚟自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凌晨嘅4:22，接住有 Dan Bird。

Sayonara, Kadan Bird。 凌晨4:26，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倾谈《千载不夜天》，由林忆莲。陪着你走。

内繁忙，我是极渴望，渴望能抽空见你，但太赶。没意料午夜接对小姐断。

听有彭玲的《未完的小说》和有张智霖《我也喜欢你》。凌晨的4:3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王菲《匆匆那年》。

凌晨时间4:44，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王菲嘅《匆匆那年》之后，有叶倩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继续都系啲嘅国语作品，有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听日有黄莺莺嘅一首《回心转意》。室外温14.2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依然生效当中。如果你屋企附近又或者你屋企阳台都挂住一啲嘅风铃嘅话，可能会感觉到风嘅力量。5点钟新闻之前带俾你陈百强《冷暖风铃》。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说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五十至七十五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现在是清晨的5点06分，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4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已经进入最后一小时了。

希望你都喜欢过去三小时的音乐，而最后这小时可能让你都有少少的惊喜都未定。这小时开始有潘美辰。

佢系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接住阿莲王丽玲，幸福了，然后呢？

嚟自温雅陪着他。清晨5:19，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

5:22，听过有梁咏琪 Today。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苏永康，从来未发生。

5:35，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刚刚听过嘢嚟自方大同嘅红豆。继续轻谈展唱不夜天，由林俊杰，当你。

0: 就是不因为去追求过多的幸福而感到不幸福。
1: 嚟自苏打绿，幸福额度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而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

0: 中達烈風程度，而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現時室外溫度攝氏28度，濕度78%，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继续倾谈展唱《不夜天》，有陈奕迅《苦瓜》。
1: 共你干杯再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先睇一睇你之后打后有三个晚上，兄弟唔知做乜嘢天都有小姜嘅主场。5:53，呢个时候带俾你浪漫加变。

稍后出现在香港电台125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会有 Sibri 的 Beautiful Sunday。 刘宝龙将会在下个星期的星期一的凌晨先再同你一起听歌。这个早上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郑秀文的高山低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

0: 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0: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11: 我8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噶。
12: 记到而家，
11: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10: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锋、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呢，同埋明日嘅早晚啦，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咁随后两三日呢，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咁啊，终于入秋嘅感觉呢就浮现出嚟啦。我就觉得啊，呢、这个礼拜呢终于感觉有一点凉凉嘅秋意啊。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呢？咁去到呢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咁啊，希望喺呢一个早上咧，伴随住一啲好听嘅音乐咧，咁啊，亦都可以喺新闻过后啦，6点半过后同大家倾下偈。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首先喺呢一个早上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祝福好想送俾你嘅朋友或者爱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今天第一首送给你的歌曲有
1: 《爱在阳光空气中》。

有时呢真係某个时间嘅改变㗎。不过呢突然之间见到某啲新聞啦或者画面呢回忆就会返返嚟㗎啦。咁啊琴日呢就係哥哥嘅诞辰啦。怀念住佢嘅歌声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起听下呢一首。

剛才提到啦，有一啲嘅画面嘅改变啦，或者有一啲嘅新聞呢都会牵动起我哋嘅回忆啦。讲緊係乜嘢呢？其实呢，小个嘅时候呢，我諗飲茶嘅一啲画面呢同而家都真係好唔同㗎啦。咁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报道啦，或者可以话係新聞媒体嘅文章啦，就话啊，原来呢你讲得出嗰一啲嘅飲茶嘅时候嘅用语啦，或者係某一啲画面嘅时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係有啲历练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纪啦。讲緊嘅呢就係、是、哇细数高嘅时候啦，咁我哋就唔係最期待就係点嗰个点心纸，然后啲点心送出嚟㗎嘛。记唔记得嗰陣时呢我哋係有点心车，跟住当你飲茶嘅时候啦，啲点心车呢就会推住好多熱辣辣嘅一啲点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过附近嘅时候咧，就记住即刻咧就要同佢讲话啊，我想要烧卖，我想要咩嘅点心咁样，咁然后咧佢就会即系拎起嗰笼点心啦，然后咧仲要啊旁边嘅屋企人咧会望下，喂边笼嘅烧卖大啲咧，咁系有得自己咁样拣噶嘛，咁系非常之多互动噶。咁咧，跟住仲有啦，就係、是、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咧，甜品都係好期待噶。記唔記得咧？嗰陣時咧，個玻璃杯啦，上面嘅啫喱咧，然後咧嗰、那個咁得意嘅啫喱咧，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精髓咧，就係、是、上面咧係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膠嘅啫仔，即係嗰把小嘅啫咧。每次食完咧都會洗乾淨，帶翻落袋，拎翻屋企，就覺得哇珍而重之。咁但係咧，哦，好似呢杯嘅啫仔嘅啫喱咧，好似而家都真係好少見啦。咁啊，慢慢啦，歲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啊，酒樓啊或者係一啲餐廳，大部分咧都變成手機掃曲啦，或者系有点心纸啦，剔完之后咧就交俾工作人员，然后咧就等点心送出嚟。哇，好似真系同以前嗰种好热闹、好多互动嘅感觉有啲唔同啊！所以讲到一啲回忆嘅画面咧，就系呢一个啦。如果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翻起以前细个嘅一啲画面系好深刻嘅？饮茶嘅时候，你哋又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啦、深刻啦、有趣嘅回忆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如果有时间嘅话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边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欢迎你啊！

0: 许冠杰
1: 印象。
0: 回忆童年的时候或者细个的时候的一些印象，发现原来跟现在已经很不同。讲到这里，有没有想起什么的画面呢？那么欢迎你打上来 1872388， 可以大家倾下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一些好人好事，或者呢你很想送一些说话，或者是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啦、或者係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這个美丽嘅星期天等紧你啊！好歌献给你，罗文。
2: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明祥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与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五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两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杰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能就说不会派员与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今日9月13日嘅时间嚟到6:34，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好嘛？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咧，都会令你好想分享一下嘅咧？咁或者系去到九月啦，你身边又多唔多朋友生日，或者系一啲重要嘅纪念日，会唔会都系喺九月嘅咧？如果系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啊，或者系啦，头先讲到啦，我哋生命中啦好多嘅回忆啦，有时咧真系见到某啲画面就会即刻醒起噶啦。会唔会讲到呢一度？最近啦都会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啊、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好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天。等着你电话啊。

0: 喜欢这样东西没得解的、哦、或者有时就是一些的情意结咯。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哎呀哎呀，智慧你好啊、哎、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师傅、
0: oh, thank you,
1: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0: 哎、
1: 我想跟你讲讲先，我刚才的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他打电话我又不知道跟着打来呢，我又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啊、那么、啊 oh. 我讲啊，你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代表、mm.嗯，阿师培小姐啊，
0: 系你好嘛，邓太，
1: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嗯、我落街咧，我日日都3、4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0: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1: Yeah, 系啊！
0: 哇、wow, ，好劲喎！咁你咪好早瞓咯，系嘛？
1: 都唔系噶，11点瞓咯，11点晚上。
0: 哦，即系瞓4个钟、哦、5个钟就够啦。
1: 都大约都系4个钟到嘅啫，咁师培小姐，我觉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发挥下，讲多啲嘢。什么什么，我又想问问你师培小姐，我你都呢个电话，我知道以前系阿林慧啊、芭比主持噶嘛，咁同埋阿小白噶嘛，嗰阵时又比较好打，即系唔系好打噶啦，即系容易打。哦、我上次打气咧，听佢话嗰个小姐听电话，打气成功第一线。
0: 系，
1: 佢话咩啊？佢话要难睇过先啦，冇咩时间嘅就唔得噶。咁我点解？佢话偏斗系偏斗偏噶，要偏斗个意思，唔可以佢话事。即系我想讲啊，呢个世界波。同埋講啊，我先生就係嗰啲咯，因為我有八個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啲時間生日唔同
0: 啊。明白，咁啊冇辦法啊，有時真係時段唔同啦，或者咧真係我哋每一個星期都唔同噶嗰、那個即係電話嘅量嘅程度啦。不過咧都多謝你支持我哋，因為咧有時真係有時聽到你嘅電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噶。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期待住唔同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一齊傾下偈。所以多谢你支持我哋啊，邓太 ，thank you， 多谢。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喂，早晨
0: ，Peter 你好。
2: 我系啊，早晨师傅。
0: 你好嘛？
2: 今日专登咧就打电话上嚟咧就庆祝我太太啦，卢桂玲咧，佢今日嚟紧咧9月8号就生咗日。
0: 嗯，生日快乐。
2: 系啊。
0: 系，有咩想同太太讲呢？
2: 我其实真系借呢个机会咧，喺大气中咧就同佢讲声祝福啦。其实真系多谢佢咁多年咧，即系照顾我哋啦。其实祝佢身体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满满啦，生活快乐啦，青春常驻啦。最紧要真系佢日日都要凑孙啦，希望佢可以即系开心，仲工作又开心啦。
0: 哇，咁啊，听落去咧，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哦，即系又即系你同太太之间，即系亦都好开心啦，即系好甜蜜啦。咁听到你嘅祝福咧，我 feel 到咧就系好热闹系嘛，而家有个孙要帮手照顾，咁
2: 系啊，5岁嘅啊，
0: 哦，5岁，哇，其实系咪小学前都会特别忙咧？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嘅话，定系直至18岁之前都好忙？
2: 其实真系好感受到咧，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好聪明啦，咁啊个孙亦都好开心啊，即系好感恩啦，即系个孙女啊，其实好人性，好知道爹哋妈咪啊，其实佢哋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又要补习又要温习，哇，真系千千万万好多工作
0: 嘅。咁、哦、但系可唔可以学少啲嘢啊？即系我意思系啲补习班啊、兴趣班会唔会可以少啲咧？
2: 其实我作为即系长辈啦，其实我又唔可以干预佢，即系爹哋妈咪嗰个决定嘅。其实我就体谅佢咯，即系都知道想小朋友系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系协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系或者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闲俾佢唞下。
0: 系，即系真系见到孙女或者凑佢嘅时候，如果冇乜特别嘢做嘅，就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学习嘅课程啦。
2: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0: 冇错冇错，咁但系。

0: 小朋友我又觉得有充满活力嘅，咁当然我觉得作息时间啊、休息啊、开心啊、个心情咧都好紧要噶嘛，即系唔可以逼得太紧。
1: 其实我同我孙女真系好开心噶，大家都好多秘密噶啫。哇，我哋去边度探险啊，边度食嘢，一齐哇个口味都好一致
0: 嘅。哇，有呢个爷爷，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哇，好欢乐啊！见到你嘅时候就系玩乐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1: 五年。我哋真系话真系相依为命啊！我就话真的，一有机会我哋大家就咁样可以一齐玩啊，一齐食嘢啊，即系呢啲就系无限嘅享乐。咁啊，另外咧，亦都想借一个机会啦，嚟紧我哋十月一号咧，就系我哋结婚周年四十周年嘅纪念日嚟嘅。系啊，唔经唔觉四十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0: 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记得嗰个纪念日咧，都唔系咁容易噶。
1: 我年年都其实透过大气电波咧，我都好多次咧都同佢咩啦，即系去。事啦，咁我对佢嘅心意啦，希望我似阿仔啦，我哋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后呢段时间咧，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周围去旅游啊、去玩啊咁样咯，即系补偿翻佢以前真系好话真啦，我哋有好忙嘅，即系做嘢啦，咁啊，而家终于可以停下来啦。终于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样啦。
0: 多谢晒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幸福快乐。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 我哋再听下个电话。早晨，吴太你好。
2: 早晨，
0: 系你好嘛？
2: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九月十五号生日。
0: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呢？
2: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紧嘅十月咧，我有三个小朋友，姐姐三个仔女，佢夹份请我哋去日本旅行。下个月咧，因为我啊同埋第二个仔啊新铺都系生日，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咯，
0: 哇，好开心喎、啊！一齐去旅行，跟住亦都即系听到啦，就系应该佢哋都有啲准备嘅行程，好想同你哋一齐去嘅。
2: 系啊，同我一齐去啊，有两一仔一女啦，同埋一个仔一个新抱咁咯，
0: 哇，
2: 咁有六个人啦，
0: 系六人嘅。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2: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0: 跟住就得啦，
2: 系啦，跟住佢 plan 好晒啦，佢哋好有心，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
0: 系
2: 唔好咁紧张啦，
0: 好紧要啊呢样嘢。
2: 是啦，揸车就注意安全啦，
0: 平时，
2: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嘅，
0: 咁啊，但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咯。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2: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0: 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啊，师培，
0: 你好，啊师培系，
3: 哎呀，你好啊，
0: 系点样称呼你好？
3: 我今日系张太，
0: 张太你好，
3: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气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系。正日生日，
0: 哇！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天天都好似今日咁开心。
3: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系想天天都咁开心。咁啊，今日藉着我的生日咧，趁高兴，哎，同你倾偈，因为我咧都系孤独嘅老人家啦。咁我咧就要有正能量啦。 咁聽到你哋咁高興，咁我自己打俾你，希望。

0: 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1: 嗯，咁
0: 我比较内敛啲嘅，我又唔想，即系好矛盾咯，又唔想，又想得到人祝福，但系又唔想话俾人听，好似骚扰咗人哋咁嘅样啊，所以我就。讲呢个冇人
1: 识
0: 得我噶啦，咁
1: 咪得啦。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嘅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0: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1: 哦，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唔知点噶。
0: 而家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系咁开心，即系好矛盾咯，所以我就借呢个大电器大波抒发咗我嘅感受，我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我今日70几岁都感恩啦，希望身体健康啦，咁继续能够欣赏到你五台嘅节目啦。
1: 系，咁
0: 我靠电使乜使心机嚟开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就
1: 系，咁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啦，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亦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啊，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0: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1: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咧，又想自己可能系低调啲，或者有时收到人哋嘅祝福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怕丑咁样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好开心就系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祝你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杨先生你好，杨生喺度吗？
2: 喂，
1: 系你好，啊有少比较大啲 echo 啊，会唔会可以？系咪开咗收音机或者太近啊？
2: 系啊，
1: 好，睇下再试一试先。你好，听唔听到？
2: 啊，你听到啊？
1: 系好啲啦，系你好嘛，杨生？
2: 系，听日我妈咪生日啦。
1: 嗯，生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2: 生日快乐咯。
1: 嗯，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2: 系啊。
1: 嗯，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2: 冇啊，身体健康咯。
1: 嗯，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啊，我系敏敏啊，
1: 敏敏你好啊，
3: 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佢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而家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1: 嗯，即系希望佢。真系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头先你讲到咧，好得意喎，嗰只狗仔系
3: 我男朋友，因为我认识佢之后先识得佢家人。佢嘅家人咧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顾我。我本身中咗帕金逊，因为我而家都照顾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1: 好
3: 叻，我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白嘟嘟、滑嘟嘟、20磅松鼠狗。
1: 松鼠20磅啊！
3: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1: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3: 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肥啊。佢俾摸到咧，即系好开心。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我希望佢有108岁。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

0: 我有经验啊嘛。
1: 嗯，
0: 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再前年嘅。
1: 嗯，
0: 唉，我养咗雀仔就嚟五年啦，有多。个个一出街咧，我个区咧两个区，你啲雀仔点啊？即系佢同我做完生意，即系买嘢之后，唉，好开心，个个都仲记得我。佢、唔知道我叫咩名，佢知道我叫雀仔嘛。
1: 系开心，我觉得咧，有时候咧，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系咧，天天见到嘅街坊咧，都会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头先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嘅朋友，亦都希望佢可以早日度过呢啲嘅难关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2: 你好主持人，就我是照顾者嚟嘅，咁咧就我先生就82岁，我就今年70，咁咧就过两个礼拜咧就去生日，
1: 嗯，生日快乐。
2: 咁咧，咁佢日日都即系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
1: 嗯，
2: 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
1: 嗯，
2: 因为佢成日发脾气。
1: 哦，
2: 因为佢出事已经3年啦，
1: 系，
2: 即系变咗咧，我照顾者咧，我好辛苦。
1: 嗯，会啊，呢件事唔容易，因为尤其是咧喺呢一个佢自己有好困难嘅时间，即系佢自己都有好多情绪喺度，咁你喺旁边人其实系真系唔容易过啦，即系嗰啲时间系你又好担心佢，你都想佢好嘛，但系有时。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2: 佢影响好大。
1: 嗯，
2: 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始有问题啦。
1: 哦，
2: 即系要借用嗰啲辅助器。
1: 系吓，
2: 佢又坐轮椅。
1: 嗯，
2: 咁我真系惊我条路行唔到啊！行唔到啊！呢条路
1: 明啊，攰咯系嘛，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短嘅时间啦。头先听到3年，
2: 唔系，行唔到咧，真系我惊我自己即系离去而去吓，即系我惊我自己
1: 系顶住
2: 时间啊，我惊我自己冇时间啊，
1: 系都真系会好多嘅担心，但系我希望可以我透过呢一个时间可以。分享一啲嘅力量俾你，因为我谂系呢一段时间喺你嘅身边有太多嘅唔容易啦。咁但系我希望透过呢个电话啦，可以听到其实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正能量，而呢啲正能量喺你脆弱嘅时候或者唔够力量嘅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咁有时我觉得心灵上边咧系真系需要啲支持嘅。咁有时间嘅时候，不如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倾多啲偈，或者都俾啲空间自己。除了照顾屋企人之外，俾自己去放松下，有冇少少时间？
2: 你以前系咪做社工噶？
1: 唔系噶，冇噶、
2: 啊，
1: 真系由心而发。我好希望你可以喺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过好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哋每天都系愉快嘅。头先讲啦，咁佢都一段时间嘅困难啊嘛，咁啊希望你快啲可以度过呢一个困难，亦都生日快乐，有呢一个好嘅开始，跟住之后咧都会顺顺利利嘅。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人生我觉得咧，有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避免好多嘅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喺有需要力量嘅时候俾啲力量你身边嘅朋友。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身边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有嘅留言，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晨嘅都唔少、啊，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呢一、這个钟。有小钟，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汉钟，亦都有 Ho I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Cabby， 咁亦都有 John， 咁啊亦都。

0: 有 Timan， 亦都有话好多、哦，有梁中威，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uth， 就话咧头先听到印象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系咪啊？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晃维为您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合作互利，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也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宣言最后提到，全力支持中国担任2027年金砖主席国，并在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统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表示，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北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不过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角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 在

0: 上午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静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有时达烈风程度，还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天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要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的心享受歌，
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2: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1: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现场直播。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终于呢又来到礼拜天，这个日子呢不知道大家是期待啊，还是觉得说很舍不得呢这一天的到来或者过去哈、啊。礼拜天有人视为是一个星期的开端，有人视为是一个星期的结束，那么您觉得呢？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哈，621金曲专门店敏儿啊，都会在这里呢，以歌会友啊。虽然呢，我不是歌手啊，但是我觉得哈，可以透过呢，我们播放不同的歌曲，然后跟大家一起啊，好好的享受这段音乐旅程。来到9月13号路上午的7:08呐、啊。欢迎各位啊，准时守候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确呢，我们这个天气啊，感觉好像越来越舒服了，好像呢感觉啊，虽然说那个温度不算太低，但是哎，好像渐转呢有一点点的凉意啊。室外温度28度啊，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我们刚刚在回来的路上呢，好像还是有点雨啊。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昨天是张国荣哥哥的一首应该说70岁的生祭啊。所以这边呢，我觉得哈，今天的节目的开端哈，用这首我向他致敬啊，希望呢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啊不一样的烟火。好听的歌曲，甚至一些出色的歌手啊、演员啊，在我们心中呢，真的是不会磨灭的。而接下来这首，当然也会让我们想起狗狗。

0: 马兆骏呢说我要的不多，那广东话版就是哥哥的无需要太多。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有时候呢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怎么样活得精彩，演得精彩，甚至做得精彩。

有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之后，他是邰正宵，他的版本一首《执迷不悔》啊，不知道你更爱的是他的版本还是王菲的版本呢、啊？有时候呢，一种执迷不悔啊，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坚持。但是好还是不好呢？敏儿不敢说。但我知道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啊、都要为自己所说过的所做过的选择也好说话也好要负责哦。这也就是一个成年人跟还年轻的分别吧。接下来有他们动力火车的一首《当》。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4: 每个月的点唱呢，我都习惯呢，可能放在第二个礼拜或者第三个礼拜。那因为一整个月的生日的宝宝都可以在这个中段接受我们的祝福啊，严格来说呢，应该说是接受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年底喽，不知道呢，在大家这个圈子里面，不同的月份啊，是哪一个月份生日的朋友最多？而对于敏儿来说呢，我觉得啊，这个跟年中、年初或者年尾没有太大关系。总之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某些月份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多。而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星座有关呢？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够记住朋友的生日啊，除了自己记性好之外呢，我觉得作为朋友都觉得好温暖。哎，你记得啊，哪怕是一句生日快乐，其实已经很足够了。来到九月份啊，那么生日的宝宝呢，有森森3号的生日啊，也有8号元凤，10号呢有莫倩玲，还有钟耀辉。接下来呢，16号有李仁杰、张艳玲，18号有李福谦医生，同样呢也有 Lillian。21号有黎帅恒，22号有于百豪，25号呢有袁锦长，29号有李颖乔。那么同时呢，也是啊，这树梅、张文馨，我们前辈哈、9月16号呢一个结婚的43周年。哎，怎么好像啊九月份啊这个好事特别多呢？农历的8月初2，也就是昨天，有梁婉君的生日。那8月25日，农历呢也有罗汉大的生日。那来到新历哈、那么10月1号有刘家伟，4号有于红英，陈诗正啊也是我们的同事。那么10月3号呢有吴国强、方清兰结婚48周年的纪念日。

啊，不管呢，你是在接下来的日子啊，九月份的时候哈、啊，是牛一，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值得纪念的日子？这边呢，也要祝愿您，祝愿你们每一位身体健康、幸福美满。生日的朋友啊，愿望成真。

来自 Polly 的点唱，由邓丽君的一首《原乡人》，第二首是轻快一些的《原乡情浓》，再次送给各位啊。

再次感谢 Polly 的来信哈、啊，还有您的点唱，送给每一位牛一的朋友。生活中一些仪式感是少不了的，这也可以让我们乐透一整天，是吧？甚至啊，是这段日子里面啊最期待啊，又来到十月份，又来到十一月份。今天9月13号，提提大家，他是万沙拉。

0: 万沙浪啊，风从哪里来？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虽然呢，强烈交锋信号现正生效啊，那明儿选来的并不是王菲的《季候风》，而是这首《又见炊烟》。

王妃手又见炊烟之后，有韩宝仪的几度花落时，接近上午的八点，来一首蔡琴的好吗？梦中人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